0: 新竹林街空土林街的森本尼，西部三百群众来给大脑为他们自己多久丢不西边送去的事。西部三百群众去测算去路线怎么去哪里呀？连街南去前北西部塘，继续三部西北，经人单位项目，通北任务，如果找人家扫盲不越境，你都看明书记录了呀？走路可以，其实人类出动的那里呀？空气没给的去路线怎么去工作是你老他？电缆总人类如果推进他，贵南总去如果推进各种不少，他怕结果去就那错了呀？熊鸟月啦，空气路线了呀？搞不起跟去车了呀？跟他的选手参谋员啦？继续三部说，空气大脑为路线卡机，各级人给啥子忙不起了呀？特级进步样重要是。
1: 新竹林街乡区就算了，西部三百群众去大脑湾，连接南区、前北、西边，松江的三双南。

听闻做工不是给七八三百听众来了呀，其他给七八人呢，写不起个我的卷呢，给俺爹母右边孟些团了呀，先头痛才跟康熙做过这些七八事，七八三百听众来去，我咱那七里呢，陆小东跟七里也七八人呢。今年连季期给俺生不息点过不提孟西拆迁修饰杨第三期马车边头痛陆阳东连他植物园边巡逻过了呀陆中抗战期前呢也不有事咸阳陆小东跟西给我的这边呢从我谈家呢写信谈写到总这边呢就你体会就有事咸头痛如今开始陆中姐姐提到追西不谈东西不言呢路线上送给巧了呀，人捏的呀，容地忙不起，气都不得生给。提大的钱不赢呢，软木提人捏起搞巧了呀，就落这啦。路线东邻起来个提呀，还将云深不安，养呢软木提体外军人物戏，永都不人生给先送不是。随着邻个乡里呀，写不三表听众来给大那位选别上南西边送钱的虽然难。

三十六年前，山里呀，三百群众来给大闹会，跟着大卫他们西边松姐的三叔呢，先提这趟当年的空城人来怎么些，空六千准备个别个怎么行事。

你的食物体通特别旺气路线

咱们具体稍纵级别个别家今晚您的食物和青年个别苦力有几尊教力啊永热切不谈卡巴尔索格纳这把浪脸就落别记路线体写写咱不赢写苏那下

新竹林间香曲提村呢，西部三百听众来给大闹会，咱县宁波西三路呢，谢提明的呀，他们最多几条子，提起这个闹了呀，听着接车下，眼看了撇个尖尖，硬举讲不约吧，没举三百泡沫，泡油龙板绿鱼，年年年来钱吧，群众一抢了么，再年再来米吧，再也钱别当么。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Xi Jinping ge ren ne song zang ji de hi bi bei dong bo tuo nin ba bei zhen zhen bi hi bi guo tang.
1: Xie qiao shu ji Xi Jinping ge gang ao de li qiang bei zhong ji zhong de ne se ruo xiu le den la de zhen nuo wa pei bi guo.
2: Xie qiao shu ji Xi Jinping ge zhen den gong ba ga qie luo da dian chuo xie ni. Xu kua ge niu xiu ye ge bei zhong xi zhong zong ge dang du qie zhe jie ne se ruo xiu le den bei yin bi guo.
1: Ne ba la yin dang du qie zhe jie ne se jie jie lang de xiu yi men na. Samjia jiajia jiao gebai pawa dang, me jiachao dang jiao qie bi guo su yin. Xiang la tian di san jie jie xie chi nam de nam la zhen ru xie.
2: De gai li kun ne bi wei ni ci,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ge luo ju tong cai ding yi qia xing ju kong ge zhang zhi xie bi. Xi Jinping ge ren ne song zhang ju du jie, de dong bo tong nin bai ni qia zhong yang cai ding yi qia bie zhong kong ge ba zheng xie di, jiang si zhen bi xie yi. 当中央给当东家卡车下挂配置车内巴师傅一出八通人念足用下节的家乡新增车年萨对比内巴通就车人穷下节三路萨巴通大瓦萨巴缺当萨巴拉多人巴萨地容应急电力对拉萨巴中给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及人念公债业人穷动配置动啊通中给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及人念接待人穷动配置动笔行住下节嘎切了接人电笔过年连大一笔习近平给人念公巴这一 习近平给人念公办者一习近平给人念公办的对拉萨巴当给人念足用蓝过去黑笔老人娘用给人比用路苏等黑巴黑东松这里人穷东马克思人路起人念人比用路萨地拉跟得东比真正嘎起黑烟笔习近平给对拉萨巴中给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及公笔人念来个这把通对拉萨巴通中浪萨笔上路人念这抓起来电摇不折接通人念大姐用完跟得东话 人念家家卡都欠足用黑把剑了三六月抓切通千里都腾比下黑家秋店空店黑夜习近平给人念松藏几对家跌动不动宁比农龙特习近平给宁动九年落打聚集八年宁动年住落打宁比八级人念足用过家七嘎切瓦通七一咋接比松藏六月八通对切家国人打张之黑金前年一通松黑当黑陈一 正点数据松藏等级等级松藏跨境的永抓图人变黑听东部人行第二个跌东部农宁东九年落打聚集八年宁东九州落打聚集八一松藏宁扎等六月八通第二年农宁东九等落打集万年宁东九州落打宁比八级松藏阿金阿基第一 习近平给人念松藏几对家跌动不同宁把别正战别黑把地当用同将我们立夸给萌萌级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给切去电别行出人路及公霸同老把的习近平给人念公霸罗用同老大丁萨下着翁抓电别拉一空电黑别加起当院同来黑把萌出见解电给宁着他接容应急电宁了国安外围丁萨连霸同 松永年他记得特把黑把荣都昂桑洛同恰西亚学间接铁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当中央同参与经济用户啊人穷黑把中给切去电笔行出人路者人念配件者若浪人穷黑把没人用者人念杀爹杀正义三修个别黑把人念者荣都荣别拉跟爹桑没切把动物啊行出人路者人念者为动杀把爹把 中国人民听了见了电影家卡都欠足用途美丽下大家拉起下挂了千用年跟的东西三旅云给你电不同三笔都付钱不便宜家人力特见解真解电影嘎切电影
1: 大家来看你别有那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刚刚打的中国中央恰似聚集人力恩怨
2: 在社区空气总理里讲给这些学者跟个龙头姐那车里到几位在年度年纪协助北京集中总大爷难道接着姐那些破格的陪伴当那些那些来电了在车当能够入手门那当那些破格忙出来最能话的你看来看那边为年次你把领域是在年度年当地接着姐那车天别忘记人家姐北京以这一种气 集中总局集中国共门的全面团之外切别内次差遣天意现在书记习近平给采取通气农业马赛你在电价钱农业三年跨团连前跨给差马尼地现在书记以你在电公把价钱老大点就黑你对此嘎下账用再连接内次扑克的黑点女婿约给内次如何也来电这一把谁内次天笔记假看年过内次 用动给谁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咱们北有所谓所写的集团我去采为红叶列定者把参与给中意也难有空的写把事中国安能来着如何拉萨电影你和参加促进给空门陈海小爷我去我去采个团把他写来主张也啥你门面弄着写的我去采个了看一年把两把团北有所谓所写别 第人才了每家都阿家长也把通不然每一家今年阿家把也把我去采个也清采就空采了没家本着一马车家都阿家年年家也把许多行业我去滥用我去采个通他年长些的采弄的我去大学采了这些路年吃了就采采了这些路年吃了就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年黑大金黑囊着黑才年的年别种着囊通黑的叫年毛帮人做黑的那才娘着如何下着你这黑黑把谁才年的年就

0: 他们挖洞掩泥。别种者三年得几亿，因路查证城东门面弄着兄弟鞋底，那次也在一同查证城东眼里所以列定便利，那次扑克的把弄给苏秀郎不正经也。四川行前查证多当天参加恰成初一人把东北主任科员刘洪坤也俺村弄这一弄，年工从把签证生意某一三千六一斤，爹能向我的大多看把下签时。明儿俺从四川籍弄着同北京籍弄着一蒙特破些些营业别俺连金特特级业绩摸着些一等修改党部大恰冬天熊天年前年过年不下去年前普遍中错俺同俺来日夸年纪蒙错同来目前一家各级国个查马国人点比过年年家给这下一日比把同其中国贵一年卡签约三公斤中错同阿来下要匆忙年门那现代学生业绩大恰冬天加卡车店里通二连级这一年刻画别种时所以如秀同查着拖接来电栏则车鞋板挖洞鞋板马赛别容用中的酿的面具车店天空一档街档鞋板同这一面空给对动能把更的面马小聚集扎着腰部下接同宋川给人下这一天给这些衣沿用家卡镜咋着所以如秀日夸蒙布鞋如秀鞋板若秋秋也把鞋在你的年容用天空不一中国撒戏到戏剧同别容用穷荣雄天空空都街撒戏那次插着起来老咱们那一起行啊俺和那次破壁地位撒空生交易荣雄天空不一日记开进去也是黑白一呢打听着那次呢你把你撒空弄给脱水穿上给的胸外里我去这个穿把桶点你能对七十天比那次黑水中国荣雄天空卡着那些穷错点点脚托人做正切莫玩国照成绩脱水穿上给的脚穿入一万桶容易弄给穿在匆忙前年容易脚面积脚过把容器桶农林总比一容易的就年啊就比当地七十九门这年菜天地集中瓜果年菜水把桶前面脚年菜擦起水几件衣刚大几门荣雄天空不以日记开见来定出穷给穿上给的可以穿入引导给年菜一年看明年多些鞋底穿上给的可以面积者荣雄同电影我给予擦空的年菜做随便恰空时扎些下接同我去拆个拉多些同大些拆两下接时得到顿从中门给这下一同迎接人的如雄着郎年卡切于穿切个见了明年扎些鞋底如雄点脚贴天随便年卡鞋不下接马些这千把多娘的无心鞋他拉大下接时在你的年纪公墓七百不一不让不用总比我七千个亿配车同电影第一天是比修建难也一同行就鞋底我七千个亿年开那次团结同别种集中给当地七十九那次年岁如秀天意七百九加秀来点捍卫给这协议
1: 大概来公里别有那次高阶级别家用我们推出就连安阳两公格二院长给从的天短你把的在你的年纪协助北京某某出口节目的作业二院长赵乐记忆从的作秀农业从的一度家用某某提出赞成党加成二院两公给主任二院新春英给南五月面俊给林加成恰生给若基上下国给年学党模型松秀党必在拖动加成恰生给若基上下国给年学新来党加成若基恰生给若基上下国给年学加松各种加成若基恰生给若基上下国给年学陈翠别加持左旗脚旗点别加深给左旗三家国给年下接年把堂这也加深给左旗马生了这些写把力总体图由于某某提出协定安阳联工给主任安源楼清建给农委中华某某现在叫各党红咖喱这些请以来这些写字国给年下年把堂请以来秋千轨迹国给接点加深给仓给马生了这些写语总体图将用我们提出接来二元两公给中期六七以南为推木人送给推木以头痛国给年学党国天追接了这些写字国给年学所年月八里二元长给从地图公司给恰生节若其马生所接来二元两公给从地图这些下降不及套接八里
0: 德阿里空林北有年次一千年的年加西恰空三级用电空给三级用着从的从年趁着不

0: 做年轻节这样严格月成用这种落水月更爱强给老人他向大月这样年轻我这些月今爱成路恰大人梦用月成路恰大列定啦跟爹丁沙动啊动用梦节成用一雄妻年沙对比脱的性吧用粗居用月成用见的节月且在近期没把脱的性吧梦用者成路恰大同梦用者称颂的休用年称大家卡用为梦意容应者来盖应比女爸嘎切那云安萨对的心意称正不以不正言吧胡为礼仪跟爱意成路恰大的罗安参加强给中阿别人意帮助同行出公配者千用来向地协节一处把心意称用者着落水意将成罗大协别做替点密把同用梦者称用用车拖动阿同行出用者称用点密协信协别点位密切点给协把者行出用者称用来增通同理所来增送年部协话干架来增就协把用中来送用件协别可有要不得营业级送业回味类意另一跟阿姨称路恰大强给罗大点球下级同称用者着罗岁意将称罗大点球下级业绩给这同业绩跟的东西一起送业回味类意决议了电力成路了这些图决议电力成路恰大东西人穷协图行出图另梦为决议图连进了命令旅途的成用给三者要不协议成路恰大东西的一人居用图阿瓦图这一些话来历居用建议一人设备能救你趁大下瓦这把图连到车车趁错话那点拖接些个趁些把我娃这个趁了电把进下这地今天就下完就下去去送一把水
1: 这个来空里不有年次现在年的年要靠冬季季节悄悄些比中间来安排的得了到东部里到东北边将用着一群人给若来开来着开破东部过东西一成阿东姐姐年些党希望住来给我的得从里加强接等党中间住怕一把的若来天子节人工人头工怕为交通过现在东部里东北边一群人给若来开来着来年拥抱得从里加强住党中间阿怕你日全研究若来开来节开埔地村里加强接等党中秋主爬进了各只戏院若来党强制节不已塞得新旧坑若来帮助新旧空给工资官兵给开来节开埔旧年爬进人穷特点的修建里从年拥抱电兵工爬瓦的雄瓦党修建戏里若来开来节前边马宁阿姐人头昂巧里从年拥抱节开埔给彻底泄露年度年十六村给罗吉地村给七彩托西斯来比王给来接送一把的马特里尼托年写把六年加起来新把党再修给银河金头昂切的新把党等你这也团结着银河切的新把地人工爬进了各车特把党马特里尼团结党白血党只要一比罗德雷里着开埔六年爬进了各车特把现在怎么你等比把罗德雷里着开埔地村里大部级党中穷级爬瓦地呢日全研究若来开来节开埔六年爬为代修做系列官兵节第六年再修你来当松九年来几千遍你这路浪来来节开埔第从里到交界党中秋安排你路的来来节到交界党中秋安排你路的来来永久开埔爬进来来心不切接下节三月接送把你老张的这头为若正来来节那这你把我杀得不严心现在东部里东北把弱智累累的天灵这套党人通这套给敌人党托人修饰接着下级了人头昂跟着东瓦党一群人家拉赞的这套与弱智累累的开埔地村里加强阿吉党中穷计划瓦一群人家弱力开了永久开埔加起内各党中穷驻爬进了各社系接送把力
0: 大概来看那边那次，北京给家啥仙女们吧，看这些比昨年来这仙比女呢，跨东边看真脱落一点。北京参加罗庆同，北京人质罗庆，中国啥戏罗庆，北京罗克，北京暖人罗庆剑姬，雄安罗克姬，从女大哥班罗过仙女罗念霞就是。明儿罗志英组政的，他们连就这位端唱起来也。雄安科三工作科一初八阿班。托洛耶伊洛克萨比族政给吧越南安萨对不同特级一北京诺林洛钱雄安洛克 枪杆组正杆当不已，热烈杆当兵严吧。李亚军一三个班，大绿龙九年从绿龙过把，集结人头啊，连军直接热起黑夜。李亚军一罗密错位错把人组黑把的，俺处于枪一大难，宁东宁东罗大东部连军这往下接通。罗车东参里行军给错把人组黑把的，俺处于明白呢，从绿大俺把才三几年经验了，连军这往下接电影。中西出版人组以来定的叉叉鹅鹅别营业从里大出版来的我去落着撒种鞋没能接现我向着日期一把时北京参杂罗前当鹅经鹅罗一言把身家为一你动年邓罗大哥把嘎爹的你动年邓罗女一罗马撒把阿动罗长雄安罗克的连接者你动年接罗大哥把罗嘎你动年接比女一坨染样把不让把建议罗马彻底拉长雄安罗克的列尼俺去罗扎基东克尼腾有配件者罗尼能不也托你掐你全进营把人挤稀稀北京拿了罗钱雄安罗克强根族政改党不已经令改党严把李亚军籍卡隆比赛参子下结果密斯卡尼另一李亚军籍马聚集恰尼若正统电影罗振农修笔班从马黑黑车辆连部黑尼卡隆比车地加卡杰车一黑把通他呢电影老板用于年龄黑杰一级黑把时中国撒一罗钱北京罗克杰罗克赵志丹一雄安罗克通北京罗克杰年轻门扎瓦克杰一电影笔班呢年龄松这杰这瓦雷杰黑把时赵志丹一北京洛克地俺为西国里参里恰公家撒地黑店门呢再生所用电一通加黑西国里参里北里电联系的电一通雄安洛克的俺去西国里参里地西国里马老参里的加黑东家地为农村黑把通撒代诺地里参配件东家地为农村下进行黑黑夜
1: 大家来看你别为年初荣兄天国不已才年的年荣家姐公司加空撒家充满了交别亚克人比也在人资巴黎通马的我是恰到协别中资中共组织了三些电比对党巴东给列修空的协巴黎中间集中也难用的用那内电开给狼对党我是党就是公业中撒空强征那么碰手做法参加比教授时亚克人比对党巴东给中西某些推过传播系这样巴党某些地中些地俺与内了开播下进的因为罗西林亚克杰我都和他写下去的结约荣兄天国不以亚克撒气松卡措些过些点点节主任选拔余的权给俺去亚克党撒克杰人家车杰通不得谢你天谢谢别亚勇杰巴通人家车杰的谢勇你美列国党中穷俺三把党热克党撒托陈子克捐拔电影门面克结识拉扎给干年内拉皮皮陈子特把党家用时出现巴黎街那天开学校特色的道济沿八月街我这闹月松个街三月党把他写了家长里东朝沿八街巴农空时谁过来了八九月八堂巴黎街马街沙漠月面文章接近拿出街修建娘的特别巴黎头街年纪能二百人叠从街沙空内沙党对一个内沙用时集中用个面他这些面比东头面松个街巴黎街了你把的多年比也不写记人年五十写九个月余的全记荣家记将用一只人子把的托马地给家把当把这写比别也当不着我撒空节闹三这么地写九把当那东写册经济硬比把的节中意正的巧年中子中共组成了三星电比对当把东给中意得说空的写接送把的余的全记你能按出中子中共组成了兄弟和他学霸党撒空姐家珍参加下教姐姐人不了跟着动物曹春荣就给真的感谢起来了先出来兄弟学为撒空强制参加为能把撒比学比团队洗脚的即使家用姐也在人子给巴黎镇这些国学党各种工作也没我得把下级引起送一把的
0: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那八零年度后期，加州黑白中一了一难，三年代给对策，才年等年级公民七千个币币。 加卡的熊姐姐热索瓦萨克的天笔切路图当地切热姐年轻一切艰难的学位们中三家家家各三把桶这瓦切笔门纳诺加空学家姐也过瓦加超卡些测一把事业年八里加卡年轻运动多当聚集才年的年当地切热姐年轻问题龙口下动特别三把三级索安桶中上一天啊一类一节一安到狼物节来年轻破年热索瓦索总比人长久三个来年卡差钱最低一百十才把一百一拿年轻问题总比人长久久差钱没过没拿前面熊儿童就诺拉中个差钱破一百十年把联系用题差当年卡行过做年光顾特别若让九年下动一百童七栋路成栋间拉索一银一百十
1: 大家来看你别有年次有人说你在年的年大家懂你二十一毛给年底没没拿不着些年还可复以从属牛着点点些了交过些月别牛他用没几艰难的学业把当蒙住我了没学破也解决把的二十一学年明安短点一天连家些没把的
2: 今天左边德西电波组
3: 江雪浪的撒班雷碧雪

三个人不错，刚刚不错。下面来进入作品的是天文组，杨雪龙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明三七的人在休息。我来听见你，陈雄来听你，中华以七所托教，天宋西八天，从文起。中途偏激的浪费的特色谈不来，但是也不是白过的。怎若呢？中共他呢，西北台湾是我心，马志同这次在这几个中共人白充分起，中华以七所托教孙秀同，加快将中共连教送药并不足白两个结果差不多的可有。年前三国把充分的血帖，森林堂、初香客、初洛克、马洛克措施，三年差多年陈雄起。中共组织他捏着鞋背，随娘点背老练他都是鞋友。司令特罗雄是我女呢，中秋节扫空捏在一把马赛。从我话马绕开始去，愚公爷是我表妹，中共爷帮我铁外将士。那呢扫过七浪桥，江都送有一把马赛，出门也热特别，中共干啥的铁外穷，就到雄友。亚中给推辞，像是大段临帖。从文杰先命写白托两年将他写册，明朗的文版呢，我听听给日接通，中秋节南昌体片子寄来集结通，寄来今日熊娃提示。第二罗兄日文呢，如果下贴贴时也把通，新南点做了托米趁着托机托当给上学贴，日家当年军工孙学下劲儿做这个有，司令中秋罗兄日文，文杰广东部也。用了空气主任选拔踏不进去，另外安全推动下级联系台湾文化先烈，每一日间写过业，我将给捐献他多学颇多些个学。关键其实，安全军工孙秀下主题高东可能马英时，孙秀堂偏接盘高二美版文字特雄写写话时，推动所以做剧堂那是三句写八帖，双手日我以过夜了这都雄有。新罗尼多年纪罗司令中期给罗兄日我以文杰托当所以了所去交把酒。司令给罗兄日为罗兄日我以文杰可给咱们的天猛年童敌人生在小小前辈参加学问加强生这边。今年是千国百节日大不点的庆祝了年年推了建给年兄小姐所写家八通穷狂的写语。大家罗兄这位吕家同人类有过所连接堂娘的写法家将他们经给过年从我讲我们人类写照片忙出解码当插顿所切的写过表同大东电信拉片所三年铁艺学习那么这些年从个药片学对杨宝器如果我就孙秀来顿了偏着头有了我将高东同孙秀写法铁用忙记我将龙血写法这都汹涌三千几个江都呢，三年结束以来天天，孙学十草写过八通，宝姐姐日些所巧念他们天呢，提过场外陈雄去，姐妹孙雄来点过，左雄陪着荣雄客，刚才总特沙六和七我来，逻辑推几个，总娘七六个堆起来了后，康多给娘求娘等对你，你说月给七三三元呢，共个东西我八通。

七县伢县给南巴天呢，沙流和七窝孙学堂居中协办，记得在村子实施。你到你罗，中年以天空送菜，等你到出家来买把桶，从我们被杂桶七窝菜窝伢县里所给军工买了，搞不起个身。冬年都有，工厂中兄弟孙子趁着脚，全体人力给日本扎制兵器。初高年所通，没他不拉点脸，斜片乱动，西罗转龙娘所说给讨论送外脚。你都年个罗，中年大些才来当不贴，蹲吃几十桶，十桶十八桶。孙小人把贴冻了年完年，年开始吐了外盘，马上当回。军工节点背上些，我啥退位，切着清月节，我这小把事。中年西罗地菜桶敲动地桶说我自己地桶来命令三年铁给年色给啥这桶把不叫给道德马总为切实所巧顺序中年西罗给年家引告着根据打开这边告诫孙学姐且对趁此一切日日尊烈趁个将资料写过来冬天当天毛姐姐军控同用用儿童沙地云军控连叫孙学下切三十点半给了写学军工搬运嘴着了跟地动画脑擦桶热窝秋窝糖切个节孙秀桶脑桥桶热到处孙秀写把脏马硬盘孙秀堂配接跑跟着我来铁尾中大多小骨除了配置中胸科恰恰中他拉天特电影两个同等结果才是一坨我父也帮了这些心这样这部这有别帮了我将咱们不小把事策略科将多天的配置领客拖动五天给主任宣判留他一点啊他那天的龙福动车多样切在呢西外日外美解写所有他那天的落实我天把点点切管把通写路给单位能是养生点个有我需要天的变过初级军控烈士动就贴室内品质持续时间有正式托年他那天恢复以路康整理落实从级林克杰龙给女子贴加强阿吉乔巴通三级以前龙吉写字加强三级牛的轻盘我可以开车加强加级研发托轻盘日本东典型下人拿出下的林克的团法节我就熊有姐电话把戏刘太爷我需要帮你去龙给女子我的动画通这那么几年这龙吉牛的动图片我可以人家拉索特有姐小把戏我给拉索兄弟在同给美术男学穿的动气三年铁一帮列托落动画桶帮列过若落错完能把错下写把铁开了几在上空队写把桶若把嘴我需要帮列过受错完铁开了几美术满年马日清把马色新若把拉人杂桶人巧中空队写有天里配置等等来电力三年铁一军工拉索堂梦学王宝宝关键写白军队配置给老不起队友许多兄弟姐呢从文集年外落写信军工可有敲空气乘坐了跟地喝到东北行前勇士他的老大写信牌女的车所所以全四家三家所住有百农军工可有敲空家东姐妹等有把铁乘坐当波铁四家继送有从文行前集家康军工写牌铁撒报图案组织所以敲到通老大写把通从文行前集军工可有孙秀孙一堂总是经过以加卡心灵所以给崔地老大爸妈说三年让这个陈素堂四中给这所扰动人吧人家没把对你从文节切去点本军工可有给陈素冷路马了扰动人吧巧有唐贵年帮助盘从文节撒退切点军工可有给陈素马了人家没盘推过唱的动画筒中华以七所托教给军工点教给忙些简单我点的当面没当让兄扛且他娘们给铺开的东西替我把事点点那把村军工可有不一现在日路军兄简单我顶扫通加些当天我们军工可有敲空死接着接客部强的动画兄弟脚白过铁三若男现在人路就得写你接着接客部强的动画电变感谢电话连送军工可有不一用他白四兄现在大王就把通老不能大王罗中罗索堂送这些帖军工可有敲空死现在人路就不得简单我顶扫通加些当面客部强的动画小套靠我这堂写草死当帖接着接客部强的动画你说咋有军工可有不当主意学校书记习近平帖写在人路堂

北娘人路电话小巴通当地学者来中了训练甲级过去接下甲级堂千管子段甲级给攻略特种通拉不到丁造通学者人路就这下节帖敲色节连接甲级的直接汤中协体破了脱当通早晚三点的动画通朗索建堂协托建给脱当拉不到协行军工科有不一中央给电北短菜节给攻略短缺堂学者人路就这下节帖接着这科目强的动物来给朗诵主题不空多给昨年连接在沙托堂谢谢电北节昨年沙托行者堂电北写把通接着来给卡沙通连接写套写插嘴里朗诵几堂写托你则弄的金把通不空多给连接考动才把考起酿的堂子写白下位也能把它敲把戏跟着当有如果准备中央给军工科有孙学大学写告能被托你吃鸡汤陪你托你能在下劲同学写有因为是学习学告人把人人心弱弱没写把通他记得没来这写把住这头把写帖如果准备靠写把通靠阿巴靠主把记忆大学大落写菜帖如果你把帖还能加强主接通加强等级加强阿静阿住接牛的亲友教学节课程给了给小娃藏马大不点的当铁没学霸通康巴学牌冷过学牌什么三娃节大不点的东土把学大点的当有林末节敲空全永年娘的当年大学下夜当色银给克隆特做我堂雷贵妥当节给克隆特接近中共科有堂这娃堂少有百点菜节给克隆特做我节宽纳通林末学有中共科有不一这些东马上把这个做了林个节切与包作切对举止来跟着好到动画通这些举止给老家经济通切对的当体人在写呢做这步骤推藏门把通只过科学简单门把所给那段写动了陶醉写有新的以前脑做起来举行年不写体积雀煎堂切个做这经济举行电过写你当北新切人白寄托以切做接着东面日家三家所个举行写你举行写在加强各家堂中穷各新有家用节中空可有一个摩托学习天对妥当来电节跟着同查娃称意兼职部长一共所讨论用节热心则过进行强过心理我空年接着节来电蒙蔽靠贵的来谈下对胖脚给客户强的当有中空可有不一这样给客户点点十四日路具体下镇的高中马套通人生马套级应聘中共科有部一恰似简洁吃他记得坑你中共科有孙秀敲空气十次日路给那段举止他跟在电力动画通十次日路举不起写你日日节科部强的动外来段唐僧通丁少的动体三我们切把加些丁少动画通偏正完全把写有点点剧图你都年看了他是中共科有比赛将给你找的那边国铁是军营班那么去推出两个三座呢年下三国班他在中期起你都年看了中共科有比赛年次起三级用照村的一托你吉林雄华行呢你都年看了他在中期给中共科有比赛将给你找些菜特真正特有你都年看了他在中期给科有比赛将给人把你把采取立法通科委来办年终给的菜帖加强各级库存堂张琼丁新闻了杨姐昨年中期家长直接人解决二年半内有参观前也可有比赛来把通加靠村子姐监管儿童总人把控第一眼姐记得南北初二同期也切控就你给切以比赛帖参观切控原来三国切以切比给采取了来把通三国切以切比借以前的来把进程特把通卡中切记军来把进程特派三级以科有比赛是以前的电价电力进程特把通组织科学三家电价我别学派给送你的特派只要科有给你们操控科有在这通若让我们认真自己才是草马安坦布来派强制科有给比赛是一个那次军来把切明确说说人家给敲控是内有你都年了论了但是军工冲到组织起准备一直稍微逻辑性到顶盘拉萨来加些两三种切给国香温色杂体北京市民色自己参与的托白种切托马的酒坏落地论就特中共科有不一其实总来你都年个旅人我切动呢虽然我的言白

0: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Lhasa Zhongqie Ji Tuo Ta Par Sen Te, Che Zai Tuan Junkun Sun Xiu Hi, Bi Zai Tuan Pei Jie La Teng Jie Jia Wa Tong, Sun Xiu Dan Pei Jie Ni Tu Xiu Meng Yong Wa Tong, Tang Zi Li Bo Xia Jie Bie Ba Xi. Lhasa Zhongqie Ji, Luan Dong Xia Sen Qie, Ju Jie Jian Te Ding Zao Du Dong Ni, Ku Yu Ding Jue Xie Xie Chup Qing Ki Du Cie Tie, Jia Qia Ju Jie Qian Yong De Dong Wa Tong, Luo Shi Guo Lan Nang Zhong Jia Dong Jie Jie, Ku Yu Ding Jue Xie Xie Chup Qing Guo Ba Tong, 昨天新北秋天的两个各家狂啊连着兄弟昨天南中民三人就话民说月季给送协议高德尼同协助记忆带个头痛浪下短缺年末协议陈子杰丁年将北踏起年落把做协议三组年若堂年月年若也头痛村子协议切了动画堂这个年节南中来他记得村子年末协议高空年中共电价月催他电送协议 中央同荣兴军旗军工可有大学同前面那对大铁下雪了跟着动画门措着可有陈家同天对公司宁确切完逃去心里陈家人也特切贴加切加了这贴门措着军工可有给托措堂洗车列措七切同的情绪将你都年了了他在中期期想不接触唐在学习确切列的军里军工连年讲满了七成女动出家军里了卡扫容易
1: 过车热冻出家日节协助堂，人家这把桶，热缩水、瞌睡、绝节也了起来点呢。这托堂有我姐吃着汤，什么啦？关键三个绝节别呢。先做用，娘们军工可有损伤难修盘，吃顿歇休。在那么天前，唱的来的安全天人黑，今朝出班的是天不错，杨雪兰不下班，白白雪洁白，明早接着人才给弄点吃送，许差送。那么最低的电话信息能话多就接收。
0: 感谢连接了木头年康博园呢，原来过年各地区别，连接节目到了三六九，也连接节目收。

该言咱们给一日康熙呢有呗咱给直播链接公康村前两次的电话一些这大姐姐你让的破旧版的呢中央轮车来空别给吃了们去农外西巴拉西北链接电视俺的前南北国主播李安琴农外西呢先皮那么天津该对于那用农外西部学习的哈中该去不要事第二年前南北国年龄的农外西西给解释拍了多年烟白了万江了给龙片在西北建议不得普及烟白那么天津农外西部用啊学

中山春节破年，主播连接跟康总，姐姐对待中央农村建设协调联控别个质量级中山春节破年级别连线的来三八个时刻，俺那天的连线就做上我当总的把这些都接应。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当扎金站街这段街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没些当点呢。其实个大龙南北西村中心吧，那人家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是跟城南街，跑不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人家连餐的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清楚人。

三块烂鸡，当地老百姓提出几笔零钱能打。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的老西比不让你比能个，这个吧，洛丹杰梅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乐得他心西个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三木林个西比可爱娃西杰，其实你西提能动克拉三百个四些。

中国三娃和你妈特别的是，龙腾毛泽东给，但是俺在南岭等着西等，前任等着西六点西呢，路人人还为西部等，多不等几小时就他爸等，路人人还为西部等，多不等等着通透，西部等人他们个西部等，多不等等人他们个多不等一辈，上面多不个有些少了胆囊哟，啊，这些关系就路基地个三位能。龙腾邓小平记，他们托新疆的勇气和他们南下能有，是路系统国家各是路大是泥巴，抗击中央跟干克龙腾卡黑等个冷漠能干，他们的西部人就来下进的，俺才不是新国战马腾那些就生，人西拉刚得了那顿的肉香刚是那族人就接着，是出人路西班呢，没娘黑西部人就来等。没梦希望，我们就把点赞买人。是错人路接，切不个人生，我们是都黑呐。他们的西部人就拉下几人心，但呢是错人路接，我存心几人是十多人哟。龙腾江泽民记，他们托西根杰用而下接呢，是错人路接，咋比咋顿当？啊，让西街村当人辈啊，用个了当年当马龙西南下能哟。龙腾胡锦涛已经。杰西等皮吉杰征集门梦用了两小时等十八等，门梦用他们托西部人杰瑞小时，我们十八单被等九七等十个西啊冷下都能有，因人啊加上八特皮八杰，人杰门梦杰催彼此等，十初杰两小时次突然五十新版的那征集全部行人，等个隔壁小姐被中二层中接触，疼安慰托东北。北京两手西边的希腊南端的祖国是有，是个那两手的阿蒙永杰两手人把的，但那两手杰恰不及他那些把人。北京两手西边呢，没成为龙氏说把等，没成为刚不地图人把的，没牛黑鸡两手咱们等，没可是给两手西把咱们。啊，你那两手的穷永杰两手人把的，但那两手杰南端他那些把人。北京两手西巴呢，杰克杰黄肉等，啥不是？这个呢，是错。健康是血管系统健康杰针对两手西巴等，慢慢杰血管系统疼疼开放血样的感受西巴的人，什么呢？两手的两针两手人巴的，但那两手关节用位特不冷疼的西巴人，两针西那不是呢？两手西特不啦？娘亲节，国民娘手戏比国民戏人。啊，我跟你啊，忙做大白灯。妈妈节，老姐家吃不得食着。妈妈节，多喝各种新补剂些的。没吃嘛，洗把灯。没吃没白存些吧。没吃嘛，真正脱皮，哪有把时间？孙女嘛，单边难把洗吃把洗给。是你娘。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行业通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连餐当成的人手连餐的个总之把当严重把那人心错当总之干可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解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皮菜站，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格坎斯啊切切地的日中英啊龙成年成这巧力空我可不成了这本咋腾今儿可惜为林成了三本啊嘎斯是爱拿腾的林成者虽然这把等年准班正凑下去嘛啊这三克兰吉第二个林成能切难了啊老几年孟嘎高这些有比曾米腾腾等三本孟的玩娘你是外音嘛啊这三克兰吉同门人呢切难了高这些有把呢阿罗啊花一扎一直了龙月六十年末阿罗看把戏把地音们聪明年的阿罗娘起家

这一三克兰吉修你前那的国这修吧呢阿罗啊怀情恩切不给龙爷老新年母这一月阿这些把地金此尊可们此刻罗啊你妈都记得怀情恩切了阿样尊可们怀情恩切不给龙爷

阿里桑克兰吉，地处整个同地沙通尔克西雨林村东村等中心。林村地虽然只有八栋建筑房，正处山东，虽然整个克瓦都特硬，阿里桑克兰吉，兄弟们特特，阿让这里空气的林村们建得拉山东，同阿吉米林村能阿处他人家用，大地木西。

你蹲点的李忠学不是一直不下跪把跟头要比过的为了生活不能接见不得错个出的你李忠学不是关闭你自个恰存的时间呢给去了孟子明呢你对不对跟先付个坑比用出了三木有个但那李忠学在蹲一头你不能一度检查性中是等今天李忠学肯等李忠先用于某人了恰存的时间呢大家是个得劲呢让接不等还不更大你呢你应该等等你阿龙去投中自己呢今天呢，今天李忠学跟个那个宁拉罗伊尼把对比上哇。今天个就等李忠学呢，俄们金币得次等，黑次接着等罗瓦等，罗伊等些了就下特精。罗瓦个先尼等，罗瓦个恰起坚固，黑拉斯管的接着的东特巴等，他东宁个帕克哈里多等点巴等，全力要不接你，宁个车腾绿等等，宁个车腾你出了克特特巴等，宁个么车咋个那这个就真的金融的东特巴些。Tenu tabka nyang tang loa ga nipa yagpo denbi ma la dewi rang jing ga nirgdi. Khwerna nyang ca rang bi nil tang loa bi ngangil ga nirgin jatsil jang chung omar nruo salab sir.

Rayon

Ya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我们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多人的人生是很

新格林格公共生，谈到林格内新古厝别里村地内，中央农村人称积极来看，覆盖成了土谷地区别，新旧营养年里村生。我听的里村总体谈作用就看出来一点，敌人里村哪里也连接错，贫穷人质重开了，每日就在错别，自然总来个年纪点别，路线看起古地区域，我里也连接内自然总来内东林南边，看你古新月级别提三南切，看个路线东林铁里呀，规模上不是难说。

平常人给我讲尊重可以肯定的那一边，自然总难呢。穷起别团呢，瑞阳里也搞不有白马车，黑白兔，路线东街一那黑墙给搞不要些。光人一给，龙年春黑怎么人去？老总给作为车托，跟前米牌，也给嘴脸姐姐，来日的咱们个吃不他，从这讲慢慢不习特别。记录你当前面准备段落，四川给为六千，听着狗在路边去，瑞阳这边，洛阳城看呢，落他穷街，平常人这重客，米的狗在左边，路线特别不行，难行远。

四川新青年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
中国龙城龙年年轻狗子的顶住战斗的客，四川正规客，六千草村去路线起来客，明日给路线东林客，恰个安逸不脱吧。今年冬安乱到晚年吧，中央年轻的空气个级别，中国龙城龙年年轻狗子的客，顶住战斗的车，六千草村客，路线起来客，明日给路线东林客，恰个安躺不脱下。

吉隆一栋安乐的王孙巴重庆重庆的这区杨年年中热阳都从南罗里亚学界。表这个对面路线东天起县内整天切巴。吉隆一栋出乐的王尼巴亚光部满线西边路线的团面从为年轻的空气吉隆一栋出乐配个了三千错探从为年轻的空气配个松干年轻球队成了年里前东部出边先做了亚学业不行。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两站列车属于营，这个列控呢，比为列车。中共中央七十九期党改编争取概念冲突上来，平昌十字重建的集中上去，党的秋周期那次人生中就不了了，心就规制起不是。中共中央期积极布局习近平期，除了自由老师，冲突国出个，中共中央期积极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文贵期主席习近平期，成为二零年。平昌十字重建的集中上去，党的秋周期那次碰呢，给他们做出了艰难了。我当年让人受苦，确定不是。从对头，他听你不来小事团灭，但对处理问题，平常习近平给了九重奖，九重高考了，明了新面谈，就我这边那次促进团圆。那次团结，党中央去彻底统治闹他，只给出去习近平去，车马走断开几难呢？人生若叫他，车主掏出手给两团天，人家可算团圆。积极布局习近平期恶趋势，中共中央七十九个月来委员，给自己的关系总理立场，给国土片面，内斯破坏忙做他，人生若叫闽南，怎么闹他？三年三道土，人生若叫他，车主掏出两条来，做不成闹事。中共中央七十九个月委员，给自己的关系总理选拔张国清，三年三道土，做不成他，掏出难玩屁不是。当中央期多不谈点别鼓持我他，给自己个看起聊天总总给阻止我，票长更叫他，吃住妥当不错，只有底层他，民生若叫崩的，中国安能说，起来若叫读书去，拥有了差距比我他，青春骂他，长江女都崩的，感觉听不他差距比心，提到土民生的教练，人生若叫聊天，咱长期苦这么点别啊，比心不他。孟祖规制他进驻陶居所的列团，可用来比心于几点不是？从对头，他听去六字体，少条拓张宽度听不他，朝中央杀的人心，能是更多期望吗？些，他国土挑中他，求求，自信六字外面经验节，俺心忙不远别，人生若叫来，今年还将进不成月。九月初开去，民望狂徒过落他，厕所早为四六九九太阳街头，落他区别。六点起吃豆腐，吃了一条天线，偏六七块吃豆腐店里，六点卡点点啊，六百做个不谈。吃了一条天表过年，吃够九十岁年，结合前两期其他几百名的，六九有贵吃够几贵。第三门部娘子出门来，兄弟叫我谈，都是不吃零谈，我是你的同学了，兄弟叫吧。各起小谈，透过了人为去点错人心来，透过了全部借钱呢，吃豆腐六点起。小腿女子弯过两步机会，三年三套给米娜儿脱单起手记录单年，若叫其纠正失败，低价赠送机会。女子跑别忙做，规制我三几年，机会困色谈，困局不上去，进驻特区的两天，十三啊也不住过。你不来，女子跑别少过来，在这若叫了七八谈，给就若叫免不了机会，是两天签约。从头到人家外面今年全用来直接提到吉普坦，初步扫掉敲钟坦、敲手仪、天空搭建就有了他们自己吧。桂南区都是三连坦，温州人的动手七十多节钱呢。男子接着就只给人家迎接温州情侣七十多块，车主他就兰州头上多坦，对面过去人家外面今年都是三连坦，温州人的多坦，连接你们过来兄弟家吧。人家看起内部冷天堂，规制教育所，免得内部起头团结机会。你虽然叫起各自读书七十多堂，留在人家机会少多堂，日亏他怎么说？他是龙虎子归途，免虽然叫他连着人家所去读书，规制技术为啥忙多大呢？南七不堂，六七八，查个七不接给七根我去，车主掏出内部七十多块。他怎么去？女子脱单去，给自娘来了兄弟见面。车主脱单他提醒，女过他，女子用刀去世界给出现脱了东脚了，听不到鬼地东鬼，是点不是？从头到皮给他低价了，就给吃了个也不吃不他。偷渡给生气他，马天生气给生气，他讲几把。推他那么滚土， 落地旁边啊没对别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七十多万几千年你在店里给流程卡店顶啊也不足够是你都难约从对头头头全在现代来什么就解不是
4: 这个礼物呢别别您出中国中央党的路据他前天一直新旧港的总体级别习近平的人力送总集团的贴堂不得你吧你知道中央前天一直北准港的北准级的解用所准备签约党的作战就解不错准路段习近平的苏西南为党中央的党党阶级的恰恰空白的内部事务的细处不得人力作用解决的解用新增的原则对别内部托就决定用签的三路三不得到我三八缺点三八节日的人不杀对人心气对的退了三八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力扛着些军用的空白动物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力期待了军用的空白动物新旧确实开进了决定点被国内连得别习近平给人力广播出去习近平给人力广播你退了三八的党给人力作用的国际级别六零年用的日本雄鹿却都没吃不习的宋哲尼军用的马克思人路及人类及日本雄鹿杀掉了国地党委中介给进行应变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公民人类及礼物出不得退了三遍的江南三遍三路人类提着及来顿也不足够的人类他的用完了国地动物人类及阶级都不仅足够七八届了三路常见的这里的团队持续给确定可断签约习近平的人力送总集团的贴堂部的一边人陆顿习近平的年冬中年率到我就基本年年冬艺术资助率到我一边派的人力作用过的且开启不得且习在的口味送总对不得推出的国人带来总体且有情全年数的松懈担心诚意陆顿所的送总顿去团结于送总卡经理用着套准备起定通过赢不得台南的贴堂部呢年冬中年率到我就基本年你同居住率大华中一边把这个松总艺术资源对不得天一边能你同居住率大华就不能你同艺术资助率大华一边把这个松总我不用耳机对于习近平的人类松总集团的贴堂部的你把必准准备切不得当用的借用美丽卡的密码呢习近平的独立设备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落地公布的他把对习近平的人类公布落不中的拉达了定时切据了王者点被落不起扩展切别家己当院的来接吧满座接呢点给你给他就能先给退人了可往二位定时不连吧的送用你他几度退吧切吧让到俺三路的切不是切据接几天陆顿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的才对急救用的军用切吧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类空被接住了们军用切吧美丽用及人类杀对杀中的损修改变切吧人类给让都不让白了各地三百几百的动物基座人路及人类的活动三十八对吧？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的呢，阶级斗争作用的，美利加达的六级拆下了，全用了各地东西，三六肯定点不得，三百多票全部偏有的人类吞进去，中国的呀吞进去全部点有。
3: 第二库呢，别问那次，杰克去主席习近平去到级别进去给你，尼布尔单独出队去瑞斯堡北铁，尼布尔总统鲍迪尔兰参军落阵打闹事。习近平去你现况中国他你不连他三期集中搞过年日送啊搞过牌但不就去瑞去那次军退年明天新面他只要借吧军诺去全国跑步借去那次次军退员我然来中国随中他中国民望给次军年给那么多学位民男两年什么学给他

0: 我们的名字是南巴的街地，金西九中通义银边一起与及南都南域。年底儿，吉斯西康区总理李强区，尼布勒总理巴伦迪拉儿，从这老城打闹时。这个内务人员被问清楚，尼巴勒元素参与你手中人，当地区的人是团结团结，让这个平常是从这里，集中总给集中各国人民的前面的，这话前面你就插进不团结。 吉吉书记习近平给参与通知南华马赛，总统开进南越。三年个大地震卡给，车马年度吉吉书记总统公布开进，六大团结前的团结各家怎么样？总理给南越部队的决定，南越有个年岁弱局的来团结。南越团结结个，南国南越运动开始我有两个的，车主脱单部结个几人不年别，南越车主不连接参与，结个局队人先给民生弱局如何的？ 中国安能，中国陆续组军所，来着明朝白绕局读书及密切动画，永远是教育。在你说对人，中国安能去密切来筹备安全促进行啊的，松嘎拉特地设置的，女婿明明能不说，出席了直接接待，却为对局的各级职位内最大可以呢，把人不得，这算毕业说话说，且得极度各级职务上位来端主不得，趁这个趁势的，给了扩展参与。 中国安能来着绕局哈斯定西女婿参加促进的昆明陈汉小姨，按照各级财务的八大激励促进预算呢，明明能做几天，各级财务都可以呢把人不得，毕业说话说前边，天灵在了，明家的我就怎么约不得，帮了明媳妇呢我就怕的约不得，各级财务出租的现在了，明家办出什么，吃家的我就呢你这也用约不写到头穷。
1: 俺就拉里昂各级财务的他，你怎么去的？去南都，俺就得些财林直接录的，除了给局子的，除个套路多呗，你再说了，是不是？得些财林吃这药解决药，那不就得给看嘛？给，得给给组织促进路边，跟着你来过的大钱去，那不就是财林说对人，平常给那么当些都交的，没工这做钱呢，那是你们这绕局吃去了，组织钱药，财林说对人给解决促进失败怕的。
0: 金州马的车间人多，本地人最钱呢，明额就黑子当我的，明明能住人才绕局呢，听忙不学有。平常没水绕局，直接如个去，明明能住，这算毕业的，子女念住接受所，现在吃的不啦，电台没得给拆卸的送这钱呢，女小有个这我前边没能搞清有。明额的四川行进车主脱单天气，翼龙车主陈东明明能住，车马的额当钱的，平常给三年的个翼龙。 车主陈东明明能住到兄弟前呢，南州人最最喜的车主陈东跟林书记来团别的，南州跑过头，怕难给说给不能不行转悠。四川行进车主脱单厅，参加七天初一人不堂被竹林客运刘洪坤去，南州能住南，日用从不起这送去，蒙西设置六月景，天天下午都大大开把他吃起时。明个的南州四川跟能住的，平常跟能住木头，普及前行预备。
1: 给您军队突击员建我的参与，团结活动部特级单的小队南京军官南部吃鸡，南京炮兵冲出我的，阿来如果你急忙做的里面，军需要各级各国，车马的苦力点被困难，那个各级车友陷入被迫的，集中各国严格区别施工及重组的阿来车友仓库内，免得起点车损友及特级单元，严格确定地当无人机只有经过吧，平常是苏联绕局的。
0: 车主特区列队了，组织起不来，我动起不嘛噻。漂亮军装的难度，民族确定天空进动，各种起不得。只有民间去推动南北军队，慢慢抓住去彻底压迫解决的，送这给您解决的，各地参与。咸阳第二批杂志苏里绕局如果忙不行，绕局了起不来，着悄悄参与。在你说对人，人中天空部中国实习大解决的。 漂亮军装人中天空空道的设施南站车主起来了，在闽南西部行啊，我记得南站炮兵对外施工是交流。人中天空部日记改进期27节把它行了，他定给南站呢，你把来施工难给，拖些铁路开的中了，各级财务出不得，天天当队处理团班南站行事。中国人中天空客船安息的工作地点的土林树林区某吧，郭兆成去。
1: 多些铁路开的比铁路修的不得，容修难给铁材仓库开的容修的久，每个月过把容修的，东林装备容修的工人工交班，当地区的木质男子团队集中各国的男子说不得，西面的男子拆迁不团结解决有，工作起码了。

0: rangchung tungkung pyo rikchi kachan le tuyun tsukchung ki kyakrum kedip kyo ki kyaksu shenda ki nuzi nyingar mikde takcha chene kyakrum kedip kyo ki mekyu ki rongshu da teshin ka kyo sakong su nuzi sosi pe kyakung su treshir chakyo da kagi cibu la takcha da tashib chelin chakyo re Tedan tuyo tsung chungmi kyo chi chayyo da yibgyuru ridip rogyub tolam nyingar chibe kyakzu uje la mikde treshir chene rogyub tenja te tuyunsi pe nyingar jebo chakyo ma se Chiyu chenpata nyamdu goksun chitab la dara chakyuri. Chiyin shu dungin ki gomoro chubi bu pura pujang zangbu gaggi cibu yi pizu da. Tishin, te tepsi be shukin la yishibda shimju chedi gaggi cibu yi nyingge nizu takju chakyu da. Penchong girong ki damdu churu ki nuzi nyinsi rokyub te ki chubi ki gyabgyu le du ngarwe gudri chayyu.
1: Digle kune biwe nizu. Gop chushibe gyuyung mima tuso gyulen oyulen kanki oyun zangki zungdu ting tuyuni ba. 进去地域你个记住毕竟你们从安期末了工作节约委员长赵乐记忆从头都叫闹事从头头给用你们推错自称谈自称欧元看起朱真欧元新春应给那位面具给林自称七星期所具三千国给你说他模型松有他不屑头动自称七星期所具三千国给你说行列自称所具七星期所具三千国给你说 给宋归龙接种所具七星期所具三千国给你说春节别接种所具教育定表七星期所具三千国给你说解你不谈这个七星期所具没谁来出席七不是从头头给用密码推错七天欧元看起朱真欧元楼情节也难为中华密码集团给客谈韩克日持给清一来出席七七国的期你说你不谈
2: 清洁了秋千规矩过了去秋天七星期测过没谁来出席签约从头头给我们推错原来欧元看起冲击了解也难为秋米之送去秋米托当过了去念出他过天出席了出席秋季过了去念出所念也不是欧元站给从头头控制七星期所具没谁说原来欧元看起冲头头出席秋季的规矩他接不是
0: 你个理工人被别人出 接着你说对人，解释几个关于深究的兄弟关系、深究的用人啊，从头工作起的，陈进步说，第三级职业跟各位，沉重追查落实工业结构六零特征单位，职业内容我就接不是。今年沉入缺点零，忙用的沉入缺点来端了，各地定时不当话的，急忙的沉重强制，用些特别拖了钱吧，记住最终沉重进度就是为出在软件没把它拖了钱吧，忙用的沉入缺点的。
3: 慢用的沉重贴，确用的沉达的结构中为猛吸人心的两个硬币，你不看见，我认为我在推动清洁。沉浸部部长宣布，湖北利益工业沉重贴贴的龙华镇的七个中央别人给，编组的制作空白的确用了相对小区的洗车不是隐形。沉重贴扎落实，集中了大级别组的贴的密码的，急忙的沉重强制拖了动物的，制作用的沉重贴面计算级别。
0: 对外名字登记七八句，制作用的沉重了自动的，直属了自送两部修吧。看见了证据七八，胸罩了送中介七八，可有也不兑现有接送有。何为利益？列金工业沉重贴贴车轨了，它的证据七九的，沉重车站落实接近了它的证据七九，实际规制的，实际规定东局的接送有。何为利益？确实的呢，沉重了这些的。 确实的呢，沉入贴贴东局群众前头，记住他连忙为确实的团建了，没得推动出沉重的设置也不加固。沉入贴贴东局的，西林局长的，给我的最细细吧，内地局长阶级决定十分难做的，沉达了策划做不得，团大车子沉车吧，那段他就几个沉车吧，给我是一个沉了点把钱解决的，军电的策划就不加固，先送有。
1: 这个点困难比问的出。
2: 新市队员给各部门组给开展级别城市的安排，讨论道路通过内道段别牌，改用其徐根延期苏来克来克起步东坡过了通车了，西镇阿东给给你说谈，计划处理给我提，推送了给决定查处派的不是。苏来天在开始况，云天阿派了给叫我，道路通过内道段别牌，徐根延期苏来克来克连夜的拥抱，推送了。 加就出三个盘呢，徐根延期苏来克来克起步，推送了。
1: Sole tan chetin jenbu sai de shimju khan, sole bian zhu shimju khan ge guzi guan bing ki, kile ki kibo gyung yur pol gyung kyung tu tu ni, chuo ji ni, chung yur yung bop dian bu nga paro le chung wa ta, chuo xian xing ni, sole kile ki chen bian ma ni, nga rin xin gyung tu nga chang ni, chung yur yung bop ki kibo ge tse ti, ni dun yu sok sum lu lu chun ki, lu gyu ki tu chung ge chu se to ju le bian wang ge ri, ji sum bu shi. Mitab rinlu tonglu shiba gyungyur gyachi chimbata, zishu gyu goygo gyungtyu nga chulu chimbata diyuni, jigyu tionze gyu goygo chulu chimbati, rinkong polgyuru guchi tubata. Mitab rinlu tiongi ta pichu ta juo yubi, lukdu leri gyi kibo gyungyur polgyuru guchi tuba. Dao tangbu ni dunbe par, lukdu leri gyi kibo tu zungli dup jiksa ji paro di ni. Shigyo yanki sule ki le ki kibo gyungyur paro we diyur zo shikshi. 关兵器, Tinangne, Zishu Ninglipan, Sokjo Ninglip Gitsunbe, Dujun Hokam Leji Ki Kibo, Tusunle, Dub Joket Sanga Pane, Lokdu Leji Yonki Kibo Purgula, Liki Puse, Gazeke Singu, Chisungshi. Lakze Dusetowe, Sujun Leji Ki, Nichinuba, Mose Tubuinshi, Dao Tangbune, Dunbe Par, Sujun Leji Ti, Tule Jitata, Jintang Jitaki, Jingjimta, Tujim Chosu, Jigur Chokura, Guntunga, Gudidawata. Shigun Yanki, Lakze Dusetowe, Sujun Leji Kipo, Tusunle, Gazingabju Saji Parota. Shigun Yanki, Sule Kile Yonki, Kipo, Gazine, Gusa Chu Pokura, Guchi Cheyu, Jisumshi.
2: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做。毕竟个建设前六名吧，卡丁级别，做那来的是银白银呢。卡当部卡丁托洛皮的，毕竟参加罗金的，毕竟金州罗金，中国设施罗金，毕竟罗国，毕竟南来罗金阶级，雄安罗国级，上路到我古巴拉罗国级的罗尼车局去。明个的罗金组军铁，他们列举级别，就这么说列举。雄安古萨拉罗国组国级，做官阿巴拉。 托洛皮、卢沟设备组军局把技能用在退步统统解决。毕竟南来罗金、雄安卢沟七个组军局东部军列各东部选拔李亚军旗三个把的。他们龙九年三六龙九把的，接着你对俺列九直接解决。李亚军旗，罗曼初外初步直接接不得，俺就七十多年年度艺术组队队到我唐部罗列九直接解决的。 陆地的村里新旧的作物植株基本上按住民兵的上路到我阿爸村村民警官了，来就植物解决的人。从事作物植株的那段天，插着五啊，种新芋。上路到我出国的那段，按住陆地上江西闽南的江湖里啊，选举人些送不是。毕竟参加陆军党委的军，陆地选拔，身价为一，年度艺术组队队到我国巴的。 各地对年度艺术组队队、我市罗马萨巴、阿东学生、雄安路区都列举着。年度艺术组队队到我国巴拉，那个年度艺术组队队我市的入境吧，不让不接近罗马七级学生。雄安路区都列的，按住六十级的，可以年春节的批阶级农民那把，同埋七年出局的解决于。毕竟南来罗金雄安路区七个组军个东部军列个东部选拔李亚军旗。 克隆部在村镇解决过了秘书官的领域。李亚军旗，马军局长呢？苏军的提醒，陆战能修备把它藏满了，实际才能连不起的。克隆部在的，结构及材质列不得，他那提来六百用外，给人解决饮食解决。中国设施陆军，北京陆军及陆军，赵志丹旗，雄安陆军的，北京陆军及跟着民众把扩建于。田尼部盘尼。 年年送这几只瓦子人解决不成。赵志丹记，北京路高铁，俺这边沙库来村里铁工的沙堆西点门呢，在顺下的苏江七三点西的，给这沙库来村里别的点西都丢掉的。雄安路高头，俺这沙库来村里铁沙库来马拉村里都加几栋角了，特别南京七八的，沙堆南的不是人，空白栋角了呀，特别南京解决饮食解决。
1: 这个裂口呢，比外内次，人群天空比城市团里，让给其感谢监控设施层面的区别，结构人员一次时间不止通不提，我所看不着级别，曾经中国组织了三星电表推塔牌动机地表的扩展，是不是？从今儿就用人的样子，让那内定给给蓝端塔，我给他叫给康一说，三个车站那么不准错把菜级别给交数。 给各人员推坦盘动起城西孟西铁骨仓不西只有不他孟西铁城西铁阿罗为内的铁骨球骨铁牛为流人给各给刚到了火大其次时仍中天共比给各三节松高的粗细规矩的内给主人选拔余得全体俺自给各他四规矩一季才是头部界面天气级别给用给盘动一季才是体就用你密烈火仓阿怎么他如果他萨托村村可以管吧提醒明明可以解锁让自己干内内里匹配村村托不他给用组村村的本质期内电机十三托不切题对不起年八月及我就闹事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内容对于的匹配的给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这个领域呢，被问清楚。你把来年多交的七八七百城市的性能，三年这个投资，即在你说对人的公民出租股被拍了。结果对全球的热搜把事故都吞灭去了的，单独出了一个，你再出了，给那么多小的外面的，顺便解决结果拍了蛮多钱不的。这把七百明年拿，结果七千几有过吧，加上那些租约、借电约，你把来结果你再用动土单就的，在你说对人，单独出了一个，你再忘记。让我下东特别三百三十三的江山十九行啊这里十九亿阿达们不见了女子跑的人数不说张伯正据社会了呀你个曾经不随于解决于最怕解不得行呢女子忘记张伯正据的三家忙不了明天西面穷我的就努了穷跟曾经不跑于你把那些兄弟拆动人家结果做的刚过特别做了穷女的下东解不得出的落陈东街拉出前行于
1: 这个两个呢比为那次新学对于你一人研究了起那次变化性呢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中海起生成的攻击三战比呢但是被你出局呢却不是他变作基础盲团结起批出了寻求大结巴性呢这次起许多蒙特他生成蒙特起其他地位盲结呢一人的命别特具领这几个月继续不是在这那头痛明年前一阵起给客气顶住七十多万他其这名片没他们女把运用七星马赛红子做干了母体托他们尊敬七星月一阵起七十给结果了看见九个先起王玉突出三年马电板特去给人归王家七十东特七个月解决不是此时对于你一阵起七天给客比较有点看与重疑理着疑一阵起变成开矿期在这条路都都动为车主越多久了我国给车的交给马赛似乎提高了越别而是变成改变了当地东京人是绝不是况且开始东土拉里扬天气一人去跳三三百车阵也不去过他中国给某处抗争一说体验某处谈这个面而是能有了更多的呢一人了变成去女婿这部提托呢某天东地了我把给变成跳面把村国语解决不是此时对于你三个月别几多钱不行呢而是不张卡的不一人去那天天明儿一起准备抗烟前面把他但过苍蔓生气起行于解决不是有了土家的而是给送标志他请请标志去所在钱不行呢一人蒙出给就跟特别忘记有了土月别而是蒙蒙去温吞铺地广别第一期最年的信徒永为参立标记提拿生产持续七十年给这部大金曲铺地广别地区作业的永土修建项目提示提供阿芝麻区游乐区作业卡级无线收轨度二月不是阿芝麻塔提醒收轨区那只给客区一阵区明明能住塔铺地广区把地铺进随着大约解决不是
0: 这个那不错刚才三九六年追修建大外有追拉的人际问题人李前更困难跟参与拉日
1: 明明大吉吉俺就老爸的出吉吉
4: 明明不吉吉俺就老爸的出吉吉
1: 出出的吉吉俺就出出两把吉
4: 差不多不别只注意母吉一行色两把吉
1: 没吉吉这样是江浙切磋
4: 酿造人的这碗里恩吉点点养成喜气
1: 色出康喜气鱼体迷难用我气
4: 米日卡给军机也接档推梦湖边的中华米日卡索子内色档独秀内色 ཡོ ནས་ཅེ་ཡི་

0: 中国南京这个短途案件的当前给南京盲错他给来给错完他短期给归国体外来别国内共同不拉鸟从肉蛋儿安托他来国空别给开炮接近托令人越不信念第六空气当晚短期拿中国出路端子南京去吃国统球路请安他松东加森不提对从来加进一学子古他成穷短把越不是
1: 第中科团队结构人不是他现在三对了第二年年度不满是可能是不团队这一大他扩出这一他女性啊扩出这个家归去特别是中国他怎么来安利腾色给国内看着极度一个努着给无助级别公路灭片当前证明那错人心气内特没办法就是了 闽南区中科库格拉乡西村安利丁色通密室中科恰普沃达塞尔丘级别拉塞中这趟中科在军委这趟制度期间急忙图着信息闽南区那天了他就级别出席我们提扩军级别马赛他给库格提外忙活对看给克了西南民心托普级点头 第六党委主办蒙古阶级区习近平说他及温吞区足球战士之国乌联巴图中央足球战士所称外属结果如下南昌区乌秀阶级人别蒙古阶级区里面乌人南年先生所称国刚卡图具体蒙古阶级区来自闽南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 中国江南区西坡，祖国参与公司，中国参与他，中国来自了当地准备，足球江西所着电影，中蒙古昨年女主俺们来读过这些。南站铁在群命运处，持续观察给咱们送他，足球江不卡，我就挨个月经，年时足球江西妓女，你家帮出席，这你是怎个咱们身体？奥林巴特去昨晚他，所来去足球忙起活。 杜林塔，他去徒步马赛，蒙古给克克，面部的七个脏了，相对修得不有不是。所车车队拖杆去拖在西边顶面的车，进球前不给，西过前不得不能行。唐行真为进球给克难拖，那么不他，真个不通个有不是。车队拖杆去冲进那，真把你拖了，我是退不越进。 瞧见你，女个准穷人女他，可就家去看，出江西所车三百人不他，瞧先生你，腿女没当我他，这个应别受苦应不提些。中国江南区西边，南昌区建国河吕海运区，天安三那天开车牌，把坐车去看，加点过就不提，俺有去所车人不提，推着女婿牌，搂着出去牌准不他。
0: 各种各种挺松懈月经，年时足球脏兮七七，没加班出席，这九周年绝对盘列新个没不是。从开始，民不是忙头进不谈，足球起步七七，忙头进不当断贴，这些人把跟杨杨小弟阿四年从开始拍个去，困得去，急性个没不是。团员身边呢，他就盯着前面拍，足球忙不是。
1: 乌联巴图克没用张波被动这个月经，拖了张波他，秋后老科尔莫青年时推行去，老久一看中国江南巨细胞，同门就个，空气公司建国会，蒙古给个去，王不愿进去，级别地毯，拉水电内组织南站去，来团南修不堂，各地团加队参与去，年长拖，秋冷去青年做个月不是。
0: 他且，说着撒泼，电表眼，可给突破，他过去克隆他，争取比赛，我先突破，来手进入不是。卢海运去，走出江西，说着天，唐真去，出去东七百马赛，天外天用可给多些，七东七个日完进去，天去过去个，走出江西塘，女个怎么，家给天空前，西去进去，马拉军狗，南京前月季松下，卢海运去，我追前。

0: 白石不应，学会作品，蒙古给客气，等着今天我们对菜头会开局谈，送这些题，这个局共出借七折，十折就是这一盘，等着我们五局，咱俩团结起的劳动个一不是，团结结果组别起，苏国去，陆续加进一些年，送出牌，可团图不谈。
1: 等着去，子女让过让追土地，原生二公去，明年冲突修建当土皮不是，足球抗赛六百年，足球九百盘，南昌体，拉子去，东京干部马些，特通三年体去新店闽南苏江塘，让定二公了，再去通京解决，二冬女婿曾松罗内松，蒙古给个去，这月快给松江闽南，端出三中口，七来苏江七百人啊月钱。
0: 没人挖矿，我的那些，特通三年提开这月的前去，来团民的谈也不妥，毕竟土，自不让劳动去，七团所长难受又不是。况且，俺从蒙古给个去，所准切不活，忙不行了，准备切不脱不谈，也给切不穷。俺我内心呢，南昌提老将他将他接不去，让你去天堂找回，南昌县他主土别一切切不给穷些松下。
1: 嘉宾迷茫去，临时都退松家，拍起这趟卡车特面。文件代表逻辑给能力，嘉宾去这去人工更多提，拍下还将钱不越撇。俺东女婿走起路，压根难松，这去人工军队俺拍得。隔壁是镇，这木给难松，可越撇。第六轮过难松。
0: 专业去采馒头送我他，这三坡从这儿听不当听。这人家公园吃的，全国各地去行不去。他呢，这空买不起的，空开的，从这边内水养这又不是。一些明天，再这边牛米都不甜，托他们二公婆，从米都别把给给叫你，这边去，这从这苦处挖起着挖，他们用板给我提示。
1: 开的这人模特吃起，性别提不起，胡尊人心了，颇多贴贴。嘉宾去新来团去，门西俺个外娘先托，着是别文静接下。俺东女婿走起路，压根难送。嘉宾去真人温三特别怕的，三年忙不过再从港头参加女主谈，从说吃不熟去，农村团又不是。嘉宾西中去，真人着急，俺就说。
0: 吃不熟这忙不是，穿着短裤棉。文看偏这吃不团面筋，俺东女婿在俺老给客提，这日从说起人工拍摄，感觉足球这边谈，成全俺来不提。吃东过去，端着端起来，都是中午趁些月不能送去，心头三不得月不是。那恁轮着拖，几个俺见去这去吃肉，心中认可，隔壁是，这边去过了些东西个，就出了力度。
1: 这三坡经济泥土硬，穿着听不当听。这人吃别嫩秀，俺会问些腿都松些。嘉宾给用心来俺们来听错，俺们这天做去，新推了这边，稳准稳贴。既然这三边人工去，这些每次开钱是投资个又不是。泥土嘉宾去三年开去，城市电脑，团购做会，稳准稳些，稳些开吃的。这三边人工俺会买着这些。
0: 嘉宾去研究去，那区别玩是不一样。嘉宾去这团购情绪新鲜总去，俺东女婿走出老团片，月光街居民稳住稳去，几个出租车。嘉宾去过去几趟，街道俺边电梯接不贴，推送来，感觉送去说给吃又不是。北海道一足球这日去稳住稳去，几个出租车。嘉宾去过去几趟。
1: 电动了，电梯接不贴，推送来，感觉是不是几家又不是？嘉宾去过去从刚开始拖，俺东女婿走出来，团这三坡从个走别去，这三边人空，这人不来没回，军电没别，农村团员进，阅读公路前，新来日报电信去来说，给跟钱么货，送品上也黑，这三边人空谈，这人边人空。
0: 贵州多边农村的，干脆团是别文件接下。听闻这人确切是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确切是吃不康饮食，提早为给你扩展脱敏用不的事。他且嘉宾去这种事儿，脱敏用品内存信息这些有提，扩展文件特别忙多进行，贵客人贵图做信息。
1: 嘉宾给用心列目的者公司积极跟国货山本真郎客明儿扩追托明女别那次读书所列于接电托得去看见单呢天文这人跑我堂顿体嘉宾客金仓二位忙活人工这里马位托不堂怕立等个月不是嘉宾客行列团给了团员身边呢马内托我堂列去马活 连年民呢，用途着我所去，展龙车新学，细菌从卫星队堂开到土那边，新四宝村去，细菌点边也讲了，村村特别难，新队去马内教教我堂，来去接触东高玩教育不是。你到你去走走路，咱们连村民走进去，健康难脱，所来每一村民忙不起去，两个七星又不谈。
0: 台南区居民是去，六八年级退休托，在学求职去，通工一切执行执行预警，铁轨当抢出金，信徒扭回，什么为以往各地抵达玩用个月不是，我与那村大人所来每一居民铁塔，两国去将来不拉就断塔，小刚崩西，苏镇塔查从去，我所穷者，一切所给来归托，撇去这个月不是。
1: 当晚级别在九十个年代，在你去苏民拍，北京土作品，你到你去走走路，咱们村民走进土，那不听着，抗日同个又不是，各地走进那中国塔，去给去观众，七栋六层小月间，给客去南去，去来苏民六层塔，白沙屯在苏东六层，占顿了小月不是。
0: 年些短慢，玉楼塔、玉霞石龟所内用户，去给去玉竹草根塔，占地所所，洋洋大锅集体，中区村民开了塔，俺们塔，玉竹区区东北一片，恁个点头，右边选去北大边走货，天门去，那里俺去去给中山永北塔，永北永去，赶紧你去走松站送塔。
1: 从山南一些亚下路塘，楼顶密林所去，石块头开不远。明安下过了这片，村民种植信徒初步一片。俺去去给其种植，改给冬秀切入冬秀银杏就下。因其得草十九十给其株式，配里去，中区村民团来配给株菜，还将交不塌。我所人女天天还将我团食。
0: 玉楼去公司忙不是去，民宿人女出口吃口，生气七星玉不谈。村民女主接不去，来去七楼东区，人往这个月节点下。你到你去走走路，咱们村民走进，看那么一排，村民从头是给先是开干，中期团来俺们来接片，大大点玉不是。不知道村民刚才不来咱们旁边入卡，俺几头对贴，给个片俺们这入卡几组贴。
1: 在你熊一年下过左边，跟你拍咱们每一居民绿植真错难小一不是，不知如何去你这边托你单独而去。第二，真多难小团里居民贫穷，俺们这边女伴，穿的七度片，日晚月几点多？咱们每一居民绿植真错多，中国居民起来去拍个女子，结果是当天去给去，我做俺土民用的是冷月钱。 我这七八十个人呢，开了店，那年去永北东北的国通桥的几个站是永北塘，永北去七个站，去给去川市内中心，从山南二里塘、月桥、一西下，西的家族前面四块所给个塘，四块忙不了开不是。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体团在江北七东七八年，过了这边团来中客马拉去，组装部开进石头，人不中月进。
0: 给南区你这个来去，去给去，年前去来去这趟，清晰这些，三年的去，对着从不接趟，俺托三对接的，来在俺们这趟，三年的去，俺们准去团在江北，其中级别测不接的，过了这边，村民团来这趟，团就是配给这个了，规定单又不是，你到你去走走路，团在当铺城市里，我们把这个人呢。 中国每一居民其中七十天，推送当中呢，感觉你个九百一不谈，再算数中其中去，勉强三百口月就多。 中国陆地陆出去城市里安排生产，年度二十三号，中国每一周末，快乐支付从早端菜去，加上股票送信，端菜南昌送给送出来咱们身体，压缩给百姓去，盘乱中天。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gyur khu na war nyen ba
1: yang zhi chu zhi tu ba
0: xie ji yi le ji ba
2: nyam na zhuo e chu ba
0: tu mi ke jue bian ba mi ri yang nyen
2: mi ri yang nyen
3: single link ya gong kem sa 谈的开张年三个组别来参贴中央龙城年前几刻来空气表给龙城托规制区别每日养年来参事按你听的来参贴做用的给区域提人开门连接错感触开会落客那么批送错别生日级别日子差别难去表穷三只卡级年节区域提人文里亚连接错彻底区域提下部处 가족회회생리집티행샵조팅니로게고르세객당조오제티게베둥급별미기찹길집타별미기루둥급게베샵조객배남배톤니수균샵조커덕타팅투샵조인덴피사좀샵조지리샵샵조조지참소태원의촉도성디님첨남배톤니제티조저기도 前呢，我来听给你。各种开会，生日级别下不停，先说呢。

这是康萨尔，他下不住提一年，甚至从忙出一个钱，钞票差不多拿不及时。下不住提，过错用别个不一样，表面去写进去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项目人食堂，绿了出不拿破，给不出出不拿不谈，项目讲的群体，写进他，过些硬是给三种钞票，下不出那样对不许多。 前呢，下面呀，我们从印度这些康萨尔这边下不住天，用着去拿。

今年三月末头前，连个错彻底随便写不出题，一二题题，咋汤写不题去？写题次，希望那年写不他，彻底把写来日下。南屯年前呢，家里年年空他，这就三岁，两把手去，南屯卡松土一地写不出等的多年，自古他努力，咋汤去？西屯俺们那边最多的片，那不是我们把这要写。

超能错，谈到我那错，先别莫追送些题，能是谈不提那落了下。康中去求，一路三百张图，看都拍拍，那叫喜悦。那天空不成时，天阴难雨了，那阿么，闽南内地吃心，闽着内闽着拍，地看草地去给雨。那天里一边雨脚踏，俺去几边拍雨阴时间，但要是。

0: 是吧？大大的了，大点的，对中属于呢。只有敲卡给你来，明天东北去呀，是吧？那你提醒多的，叔叔让你老王喂，看住土鳖，他说的，如果这个住起来呢，敲瓦冲地的，是吧？敲起来女子车队，就是参见呢，从什么级别的呢？水军给的，就算听说，特别当家人呢，他谈到，吉隆给。
1: 大大的了，大姐，今天这边生意是从你那组的特么大了，你们大个人了，第三组给中央给开设给我说，吃素，平常是单独了。
0: 他那是，他打电给若局给，有人的那路了，这边呢，人家去，图个用些日了，他打电俺就若局接给，有些人呢，这老些人呢，天天吃下来嘞，嗯，天天也空白吃不穷啊，是吧？他打电俺就村里批给吃不停这些人都是把他带起来给老街同志别些当俺就出借给，你没厕所，待遇没大家给有些人呢，这样么呢，秘密那么住，拉少白给，那提给给，可弄的，要么呢，出借同志了，参白给有些人的批借过是吧？
1: 大大的了，大姐，今天这边生意是从你那组的特么大了，你们大个人了，第三组给中央给开设给我说，吃素，平常是单独了。
0: 徐总，他那是。 他那是，他那是地团北街里呢，中央区车马的单位，人群女子给若干蒙古国同居的集团，七万二团，俺提到了伊呢，平壤跟中央国今年冬，俺地图单位东北伊呢，大概这边在你说初年给出租，居住派里呢，人群女子给若干蒙古国同居的集团，七万四单呢，女婿有个，年岁贵州来团也不住新一百岁。
1: 更多节目的人呢，在平壤观众六十天前，当中央台第四季一刊给特区规制团，平壤观众等会团师兄给来团规制了，大家团结，他几组前呢，六十天给男女的呢，六百抗日团结，女婿有个蒙古给呢，也不吃军不食。大家认识了，他的呢，他大家记住，吉隆女子去了呀，吉隆这边，我朋友呢，过了同居了，我住他们三年前了的。 他这样比较是从这个吉隆总督团队出来一个女子团队接了一呢，中国民办安全局平壤局长严拉安全局新旧的，起来冲着了呀，解决了这边安全部这么动作的一呢，过了同居了，我住他们三年前前，我在内蒙古，女子跑过去一种吃不了呀，一对安全局解决了解决呀，这段的国家在下。
0: 嗯，
1: 两千一年来，中国民办安全局平壤局长严拉安全局呢，三年前边新旧的。 起来，充电了，解决这边那边，比较也不解决了呀，国家钱呢是，我在内蒙古，你这不给你讲，这边蒙古，都这边各个的，这都好大解决了呀，做这些些，开始的，开这个阶段了，解决解决了呢，我老的，我再苦又也不去，对呀是啥。
0: 嗯，当然是。他的那中国家长嘛不操办，人家来集中了若干给我所以呢，咱这俺规矩吃下。像现在集中土，他们就处理给女子团队结算呢。在你说初年级过么？中国家长嘛不操办，直接连坐机来团所中，女子跑过头，开始来团别话了，当我妈说，集中给女子跑过了，过路趟，规矩紧张空么？提醒确定空么？性别也没去，特别为年轻。
1: 传送权解锁，开始给我在卡上，你懂十几号怎么咋着按规矩签约的？但是中国家长嘛不贴在连坐机，第二组团都得突破。嗯，小舅，我们解决刚，我都按不下来怎么规矩签约？你是破三级，忙做内部规矩团，开始入局七百个来团也不着急了，解决了七号是。
2: 大大的了，大，对他接不接多音呢？三个月吧，平壤就从人群天空地内西到中华的西部音呢。
0: 平常时，从这几种中给每句都有一遍。嗯，四种创作的，来比创作少，人家才四遍，忙做得大意呢。电价贵了呀，你不去省下。他当然了，他在贵巴的杰克美孙若干区内新做中国的新呢，杰克美孙若干区给，嗯，就高送给我们马大吉。今年秋天年纪，突然出现阿巴爷们的呢，集中充电都来多了。 他在你说对年纪和球队人生给美孙若干如何去？美孙们呢，逐渐接触科技，谈的是冒着家的角色，天天样子，他

生南所公共上林建年谈的生物所谓立村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体育部的空票给农村托估值区别总之各色立村行我听的立村总值谈年终休刊各三体行听人立村呢母体林建了呀黄大年赞不堂到此镇那年培育的就入位连王去执行西北陆总体帕吉提年终休刊别林建年母体生长当约各休刊行

明着话，康阳买不起了，我吧，听着点点没用呢。别呢，俺了村呢，有个激动，你动也不疼。听个拍手快通，他们扯不掉难干脆，有个激动再不疼了呀。激动不动，特动也不疼，轻的、土的、车的，贴不起呢，贴不中，贴不进也不说，那边暖手疼。有个有我说明送我的呀，他们路给开板了，长档给，年轻段路明着我约了。金族当族穷的鬼当没着我的心呢，年轻对不谈，不切追催贴，刚追谈，切追修钱追话，他追说看西藏有不是？他们对搞的人们研究的段路给，土木门别开掘铁南泥，完全没不出，就在南站铁的下边，再接一把慢慢写。他们西在车间里，地车谈，车车，隔天过话，家追过话。青浦寨过路，拍钱所当，叫么龙基基金是不写别，突然九个白囊杀掉钱别，这期过路写不说，全部提了，破车当没车给，一万三五七万呢，刚边地桥当拉开了村呐，破车那么偏不着，没车千万全不着写不得了，地心给不谈，真把得手接近地面路开都拍过呢，但那春节给卡断都叫不谈，人你车断难修呢，几张修吧。铁咱们的伊拉抓紧女不是也不是，他们车兄弟前两边停车一过了修边呢，这是中间的人来区，我们人来区下兄弟看见，看见英雄拿上来给，而且他们车边过的工作单呢，拍给而且他们那么大的概念，几种人那样，车边人拍的几百银块币也不买，这样车边三万人，他们操把坑容器。让给车家的电开为，而且他们那么大的坑容铁的西角为蒙西托，铁南段卡来给对他，左边半拉拧不起的，我说忙操跟段多，车接南段卡一个的破破铁大印度，拉巴多他们对个的开给中单卡，天给不一百港多牛就去，我讲而且他们车边三万的，他们看见人一个老人真的，空村阿多年军人当特别去吧。样呢，他们操把所说，他们车中几个能亏多，特别是有车过啊，怎么嘞？别看卡多牛牛有吧，大便通就没穷了，同样没用我试试。第二天，阿吉他们特别卡汤不有，连水亏了吃穿不赢呢。俺都拉给土地难为，特别提大便八针级别，阿吉他们特别他们提饮食不试试，凶险了吃下不赢呢。对面他们谈，虽然他们凶险片，凶险给车阵西边南给对着还将人不信的样。听日他们看不中所给，凶险给南端村把的几个右边，凶险都忙不，用得情愿。热恰恰下不赢呢，虽然他们热着昨天，俺谈不接咱们人家。听日他们热着你，你忙平松草不又不谈，恰见给天呢却不赢呢，虽然他们推人难。做沙洞铁站西端，我当铺车票，明色的车间看也没看，听着他们说草坑当落位，地心监控说听着草位处最新片，车间地大没那么多，用作做米不是？俺都来去，那个他们草不宁，突然转个别个车段经过做不谈，个段段平常给三年刚上来车段接触不嘛些，得同孙勇讲弄出个月。铁格给车兄弟拿上他，着上么？那是文部门车段执行员。听来说，俺做他们操办明了，初步看那个他们写明他月结送给不是？他这铁格当票人个讲给，成用米的给票中随军人呢，人用白送他，提醒肯定装作他，装饰大概单位四句，军前面把了退伍长度他，团结接不难锻炼。那个他们如何计较？那样偏见的，可给三百岁月经。谈得起了平常用说，别给随军他们吃穷钱不给，咱们吃顿钱都别，忙着他们如何洗脱，有理不是？现在那不错，列车的速度那么灵给错了。我从路中出的，列车把我那张给登过来，康庄三段那张给铺就了，巧用的我别过的许个人，把我那张给人脸住下，看用的我不谈。路局的这些人谈谈，总比给一万出兄弟别。我从路中出的，列车把我那张给登过去吧。
미림의 콘도 외수 버튼 제시 티니 중지기 정보보다 년조바 러브킨테 만원 연기 로마인 사좀 챕시시 사좀기 통해 섬든 고링급 공기 로니 수정이신 좀지다 사고피 련와라 페브체비 이게 톱쇼라 남야 이체 템부치기 유여지 송기 없이 진에다 망초의 개봉기 텁서 당부 년조바시 인비 공기 로마인 튜럽긴 긴디차도 쿠르네 미유기 제왕문탑 제부터 리리티레 학삼기 제외 추비 다수 록버보 남라 심규 탭수 주기회 레제 바고르나종 기템규 제부터 제시 추도네 응어수 좀지 바르기 로지 창마라 섬년 다 십차 용근톱 제대 인주 튕이슈 적숨기 토네 바고르나종 기 루규 정신다 미추 진네 기념 교롱만 바르제유 Tepte nangi lukyu minata, michu rinnegi tuengwe rinxinta, luengge rinxin gilin chachi. Kongi lukyu yikzata, cendin yikchi jishin borchenla, dalo cheba maasi. Kegin chemo wa chakchenta, rikji kechen mangbu shila, chenga chantishuyne, rikshungi samchar zachenta, tulin jayu. Mangsoy rikji kechen kushib jirigba losa namgela chantishukab. Zombabu, kenlagi sungbe damgyu teta hajan zachenbu shidu. Londe che sumbe demgyu teta ki, kora nyingba chenpo ngabchung ngadru la, lariyan zhangdang nene, mangcho ki, xien tupo che yue che sungi psi. Pa gorna zhongi iwan chokshu cho yongne ngwenbe, zamcho shi yinbe ngwenne, lese pa gorna zhongi demgyu la, kechu ngwensen dupun ten yue. Tep shibyo na, kya che shin ting sebe, pyo gi zingne gin drupcha ra, gurim tenbe, se chwe che de, tanga ta, cha, la se che pir so, Pyeongjong gingwimin jingne shuishaki dewe nangdun sebur nguwenne lobobu namki Pyeongjong gi jingne gi nangdun samuro chornang samu yongwa cheyu. Jingne gi shiten kechen shi yinbi su chunki tepte na lechen kechen sungyu. Zongbo pyo bagur na chonki gora nyingbo chenpo ngabchu ngachu kung tsui rachu shibzha cheyne gora rire chungkung da neyu, chundun, lugyu gi kemjong che rire shing keshe cheyu. Pyeongjong lobchengi gegen chemo huan dawe, pagur tingi longotongi lugun tenbe, lese na zhong dewe kuy ta, chunda kyechen shi yinbe nguwenne. Pyeongjong chokbe rigne shusha ta, tumo mayenbe lugu gi chunda tenyu. Zongbebe zamchu gi lugu gi zhungwe rizhi ta, dire chua kyechenbe mina rizhi gu. Sato na zhong te lugu gi nyamgyur ta, michu rigne sunyam dobe nguwen tuji tenjo nawshi. Zumlugi te, pedib te, nguzun lukzumgi nabay toane, pagurgi lugu ta, zingne, tingribgi tsuwa che, keche che yue. Teb te na, bab chashin misim guwe, gyundengi damgyu yue la, nyenjib tenbe, tunju zumigi, yige nyamgyur yan den yue. Tese pagur na zhongi damgyu bachun cheba te, pagur na zhongi, zingne sungyong chebara, yikza zachin siyang pamaase. Pyeongjongi zingne kebe te, zesam kechen zunne, Mirika ki zhigne peze ki sunyam tenpe shi ten shik tu yuru yubsi. Sendo nama tsuo, tsamde libdi yu na ten de ngan tsue shiri kangchab se me le tsen, sendo yubsi. Shyamla nama lingge tsue, zhongyang lungti ngin chen chikab ling gungi, pyo ge telam to gu te shubi, le tsen shenpa nama, sendo yubsi.

0: 직균속배도시댐보르조
1: 양균릉부사바람배배균
2: 新格林格公开上，下面亚集团筹备都市电报组，根据零八三八八八九级别汽车里程数言，我们零几年国际图二三重开启冲突国际列，他达蒙出给零零三八对不起，快不提谁能是，第二我二三图用听听不言，他怎么是过去闽南的地位用错呢？我呢没找我识度。吉利内容为江湖拉他困境能面，结果了沉淀大国的前面他。二山中盟坦藏居民偏村冲突苗从开启，点名点点所用的他，准备定米奇望不出为从所难错项目预备。结果呢，七十团民规划，结果忙不从所苗突进。这次吉利那边团呢，可没有主给各国干预，难说西安门去怒强拒他。中盟坦藏给地位开拓那边二山重庆呢，中盟乌松去边角帕里坎西提给搞在的那形势，三年提给搞为四百零七零年，坦藏周围偏村村队苗村了凶乱他，坦藏给天天团练所用，人类他遇过了坦藏周围酿制了工地节前的，搞过过一趟。团练不拍，人类与国人养殖，亲自做团团，坦咱们电力界给不再作为偏见给冷破了胳膊团，坦咱们给从团穷成狗，坦咱们从开始遵守热度偏歪的前列，他他的蒙住他，亲自做团养给起，他给冷不识定语，龙松就拉起偏见团人不了狗，二山起坦咱们从团人免不能狗把了胳膊团，不脱了人不了穷狗。切东国给国主国人了了，三年提给加固店内建厂周围，我说几日给冲团别个错，你当下面就给了了，军人建起坦厂居民偏村冲队苗村穷者吃吧，你当下面你说自己了了，中盟坦厂居民偏村冲队苗村开起南厂组装车轨车的，加固冲团门西这轨给现在干呢，坦厂冲团西群建厂，前天建起批给了门西顶不顶月。你同下面你说这批老了，苗村可以温素做个初心。老天苗村温饱，国统秋季谈起话送来解约。你同下面你说这处绿道准备拆给人拍，老天难去苗村温饱了，国的车我同国家我就我批他，我同十年，坦咱们村屯边角了军团安排新月。他改起为坦咱们村屯屯来给，三年提给忙错了，他二十二不怕的用为不利来点新队员。你当下面你说这批老年，你当下面你说这种老派，偏村村头苗村可以开人自担呐。三年提给村民给他送去垃圾，连续投给了规定前线，说这么做年他团内人员，各州来了村这去，开矿忙报了开发钱的，坦咱玉米了，过这年连续投不他，三年让投不怕出给了用户，稳给了签约。天堂七七三年提给坦藏居民冲团去滚片四周团购前的，明日明日过了解冻期，前面要从温饱了龙卷前途就别，来对去买呢暖点去买了做汤，确保去排冻七十七年，满片去确保西林土铁杆绝对不穿越。四周给暖不进不汤，团内给暖不进不热，松土之外，坦藏居民不怕热，偏在温室团不团月。你当下面你说这些老了，人在前呢。每天骑着车当西街，西就西村偏村村头牛村南修边，不怕了过了车，蹲就蹲过他。你当家用完了归车车去。你当下面你说这样的老了，每天车当街街送去苏皮，天南修南，不怕了过了车，出去谈车当蹲个穿越。你当下面你说这种老道准备再给你拍，每天蹲东西给西就行啊，天南修死不谈，不怕了过了车蹲就蹲西谈，我当出街我有了穿越，偏村。从头苗从林二山去，他的孟秋吉苏新归属苏口月，从所苗从江北苏军那不来给的二山去，坦藏玉米偏村从头他连轮西菜，跟咱们周围越过了，米去人内别日节连南忙不娘这批给了工地大年，南忙娘给去坦藏屯来给那不西准月。 三年提给三对给探测局民若是促成他我就年薪铁东金针起各种其他拉达前年跟参主为所证据了下东起不是你东家民女生旅到古巴二山雄龙搞不提罗西伯罗国一个人不是前提跟参主为团内批给给局民别的社会搞不能各种起听女他得的出此切切脱的情绪不是 前天谈七三两次起牛村土丹冷落谈各国国一切间颠簸的呢二山起从一苦有军队案雷索东话谈传着牛村巨人前天土丹的蒙古一个级冲队忙不年龄七八人用具一万国月谈参给中文南北洋提为南方监督局内文且熊屯谈冲屯江北中文内蒙错给监参主委局国谈牛竹谈 地送共话，灭去人类别的节，共能监督教育。你同下面你是做些老年送，搞不呢？监控所组团期间，每天罗松对马提来给我谈，忙出去给监察主委别的，年薪十多千呢。中蒙钦此组团去蒙西电图送月，给可给

0: 各位，下面呀，我们去图门张张去，主角从这些快不提神能些。长白山是为西德塔图门张白每个图，大伙儿的那强行，张伯的那名头牌，谈参重开的图门是不是去？这里出租塔，差松开谈参两天托，谈参重做你说的，开头托你不谈，谈参给面试，其实松动提高了错内塔，别给着心去不提，重开了用给冲刺面部的去，就去锻炼松月。因为罗先生谈参社会图，共同隐蔽，西人争做给你不行不谈，团内米吧，面部切开松开，干内团托，图门重开的去，当做共开，谈参了你去不谈，团内给谈参多起动画，罗心积极去，谈参电松。
1: 绝供松开，谈参电力节给来团主打，三十多遍呢。他们出他，他点特送了工地单位，六连去，点地去，他们给个人写配合不是。重开人给，谈参们三空地绝供来团去，有亏西路一万趟。重开人别过去，你是咋给去？有贵给人钱吧？团干大了，谈参他，得知去重村拿具体，三年三头都上团主不行，落日趁用那团写给你说啥子，团主他就去约。因为罗女人绝供是给南昌门外国同学接他，请我接他三阿弟，门是写不他，团内几十六遍，谈参重村去说，是共接别。重村人别绝供预设送去说不对，退过长途请约。
0: 他们重开的去湘潭重点去王家滩，跟车团村送给你生意立即四周前年，西人去康熙去过吧？他康熙去托吧？迅速就约。铁塘七级，寄托松嫩，松托忙嫩去，俺们这村民冷路做呢。湘潭重点单位给你去吧？他，秋对主角的那趟，我东看，陈真所接，起来读书松，军队去吧。
1: 门市塔，新来老在所设计塔所康去，国考新呢，年头学霸，在这几年最差个车马出门塔，俺们归他就接几个月不行。闽南康宁用完一南，他从重点松所说了，期间苦看书记选拔几塔，期间增做立柱不几日忙都当完塔，农具切西，托了六天六万塔，西人就用去切团立起吧，他点特送来那给闽南街。
2: 全民出去救助，新增创出了国际堂科室签约，多给特送去党员动力入卡，我就他跟进读书，逐渐给出了咱们创出了多支持的，忙错给我吃对不他，党员去竹林级别学习缺用那边位，落日吃用吃住吃够去团餐，松动来给又不是。可能地妥了，米同志都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 现代民主为开朗的体味家，非常强。所是南北托尼卓越的，所是南北托尼艰苦的，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子，所是南北托尼革新，所是南北托尼不断满足了制度变革期，期待年度。
3: 中国第二任你给南北托尼听日不见，我都有话来接。中国南北听日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
2: 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 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四节，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发生于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如陈寅恪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包容开放的天下观有所收缩内敛，这对此后中国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然而盛唐的恢弘气象与灿烂文化所造就的盛世记忆却难以磨灭，成为文化基因融入周边族群的血液之中，其风流余韵继续在周边族群散播发挥影响。周边族群继续沿用唐朝的制度、语言、文字与风俗文化，使盛唐文明在边疆地区深入扎根，为辽宋夏金时期边疆地区中华文化的深度发展与族群交融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安史之乱。从开元之治到天宝时期，唐朝内部出现威胁政权稳定的暗流，朝廷内外奢靡腐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崩坏，边疆军事体制出现内轻外重的问题。为应对周边强大的不足，边疆节度使手握强兵盘踞一方，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央京畿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唐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士兵们只知道地方将帅，不知道皇帝和朝廷。在此情况之下，唐朝不得不倚重胡人番将充任边防大将，借重军事力量强大的胡人部族军队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开元初713年以后，粟特人从河西走廊一带迁徙到东突厥政权所处的漠北，再从漠北进入瀛州地区。由此在开元天宝前后，该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唐朝正是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防范契丹与西这两个强藩。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儿，他在和东北两藩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为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始任命胡人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即所谓欲以方阵御四夷。安禄山、史思明等藩将受到重用。安禄山发现朝廷的腐败与经济防守的空虚后，萌生叛乱野心，以胡将代替汉将，招募和网罗西、契丹、铜锣等部族壮士8000人作为义子，其密友史思明既是同乡，也出身杂胡粟特人。安禄山于天宝14载755年在范阳起兵，史思明配合，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太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戈，忽然遭逢如此强力冲击，一些州县不战而败， 叛军一路攻破洛阳，打破潼关。

位于和硕地带的河北三镇，不仅不朝贡，甚至拥兵独立，实行内部自善，主要由原安史旧将控制，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是真正割据型的藩镇，俨然化外之地。其中也有一些汉人藩镇，他们的形成过程与职能不同于和硕型藩镇及河北三镇等，主要包括承担防御河北三镇、护卫唐廷安全、保护东南漕运责任的中原防鄂型藩镇，为防御吐蕃西南西北少数族群而设立的边疆豫边型藩镇，与为唐朝提供赋税来源的东南财源型藩镇。这些藩镇均由唐玄宗时期设置的节度使转化而来，或者是因平叛有功或自立为王而被唐朝封为节度使。于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游间三四。但也正是因为有其他三类藩镇的存在，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约150年。对于安史之乱的成因，从古至今讨论不断。由于安史二人的胡人身份以及叛军队伍中的边疆诸族成分，一些意见将其归结为族群矛盾与河北地区胡化问题，认为是截胡乱长。安史之乱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族群因素，但更多是不合理的政治军事因素。一方面，虽然安禄山史思明来自边疆诸族，但其阵营中也有不少汉人，如严庄、高尚、张通儒。另一方面，保卫唐朝与安史作战的名将很多也是胡人，如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突骑诗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唐军士兵也来自诸族。在评判过程中，还有于田王尉迟胜亲率5000于田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再从更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势力既有胡人也有汉人，如田承嗣、田悦、朱涛、刘悟、李娜等都是汉人，所以单独以族群划分阵营是错误的。安史之乱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大一统体制破败，中央政权紊乱时，各种类型的反叛都可能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要实现民族不可散，首先要实现国家不可乱，要实现国家不可乱，首要是维护大一统体制不可变。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文化创伤和心理阴影，唐后期对唐前中期的文化开放、民族开放政策出现反思和质疑。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民间百姓，言夷夏之防心理开始冒头。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开始重新强调边疆诸族的差异性，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作品流露出盛世难在的恐慌与防范异族的忧思，如天宝玉墨胡玉乱，胡人献女能胡玄，玄得明王不觉迷，妖狐掩道长生殿。另一方面，文化精英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度下降。唐初，儒家

0: 并不占主导地位，佛教、道教赢得了重要的文化地位。安史之乱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发动唐代古文运动，希望借此尊王攘夷。韩愈更是高唱儒家道统论，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排斥。晚唐一度出现了灭佛运动，随之消失的还有景教、仙教等外来宗教，这些都暂时使中华文化呈内向收缩态势。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华夷一体思潮仍又重新回归主流。这之中的教训与启示是，稳定的大一统体制是多元文化繁荣的保障。一旦大一统体制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失去开放包容的空间，多元文化势必受到损害。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二，五代十国的唐风遗韵。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在自然灾害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双重压迫下，爆发了黄巢起义，给了唐王朝最后致命一击。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向统一局面发展的过渡期，诸多制度体系仍旧延续了唐代遗风，各政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等。如出身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曾明确宣布改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事，表明继承唐朝。后晋高祖石敬瑭在依照后唐体制的基础上，欲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对唐王朝的礼乐加以承袭。北方政权多吸收中央与地方官制设置，如沿用三省六部制，只是在三省长官上稍有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仍旧以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为主，在选官制度上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在社会文化上，北方出现胡汉语境消解的局面，族群差异淡化。为了继承唐朝政治遗产，沙陀人李存勖直接采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甚至使用李唐年号。与北方相比，南方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如吴越南唐文艺盛极一时。为了追求正统，南唐李昪自称为唐宪宗之后，仍旧以唐为国号。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周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本教文献中，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共泽楚吉杰部，是本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本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共泽楚吉杰部 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同时在韩延辉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作为聚合东亚的重要纽带，汉字在唐朝崩溃后仍在周边各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朝时期，契丹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契丹与唐朝交往使用的是汉字。契丹立国后，才在辽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创制契丹大字3000余字。汉字在南诏是通行文字，这可见于现存的唐原兹题记摩崖石刻等。南诏的通用语言是与唐代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仅名物或与汉不同。例如，白语震旦、元、场及汉语的天子、震、臣。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即与唐代中原语音最接近。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蛮语言的文字，借用汉字或参考汉字结构制造新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唐朝灭亡后，高昌回鹘完好地保存了吐鲁番盆地的唐朝文化遗产。小结：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同时，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大唐王朝以极为自信的态度主动吸纳域外文化，除旧布新，将自身的成就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然而，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各族群、贵族和地方豪强趁机崛起，各自拥兵自重，民不聊生，进而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907年，唐朝在动乱中灭亡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谷，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融合的基调。之后是赵宋见证中原，周边的契丹、党项、女真、高昌回鹘诸族同样建立了多个政权与之并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2集。

0: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强渡嘉陵江，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川阆中和南部地区奔袭。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由于又累又饿，加上沿路喝的全是冰凉的山泉水，陈锦章的胃病犯了，他身背着长枪和干粮，一只手捂着胃，疼得满头满脸全是汗。
1: 大哥，是不是胃又疼？来，我帮你背枪。
2: 文芳，不用不用。
3: 全体卧倒！
4: 谁中枪了？有没有人中枪？
5: 没有，连长，我们都好好的。
4: 我大哥在哪儿？
6: 二哥，大哥在这里，他胃病犯了。
7: 连长，陈连长，
4: 什么事儿？
7: 团长让我告诉你，这是地方民团在牵制我们。团长命令你不要理睬，抓紧时间赶路。
2: 这个，
7: 团长说了，川军已经集中了18个团的兵力要和我们决战，现在一团正在前面阻击，命令我们跑步增援。
4: 所有战士听好，跑步前进。
2: 三弟，把我的枪背上，快去追部队。
6: 你怎么办？
2: 哎呀，我穿的是便装，就是掉了队也可以赶上去。你快走。
6: 大哥，
2: 快走啊。三弟，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战士，服从命令。哎呀，走啊！
6: 爸，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陈锦章掉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主任耳朵里，张主任顿时百倍警惕。
1: 什么？陈锦章掉队了？
2: 是的，掉队了。
1: 现在人在哪儿？
2: 已经回来了。
1: 他在哪儿掉的队？
2: 过江不久就掉队了。
1: 掉队多长时间了？
2: 两天。
1: 去把他绑来。
2: 张主任，这不合适吧？他虽然掉了队，但是咬着牙赶回来了。
1: 哼，那就更值得怀疑了。李班长，到，你带人去把陈锦章给我绑来。
3: 是。
1: 王干事，你现在准备好笔和纸，这回借着他掉队，我要把他从前的历史细细审一遍。
2: 张主任，能这样做吗？
1: 有什么不能？王干事，我提醒你，斗争形势复杂，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陈锦章被绑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陈文华那里，陈文华大吃一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张主任那儿。
4: 张主任在哪儿？
3: 第三间屋子。哎，陈连长，陈连长。
4: 你放心，我找张主任问件事情。

0: 张主任，我大哥犯了什么罪？
1: 我没说他犯了罪啊。
0: 既然没犯罪，为什么要绑他？
1: 这个呀，主要是他前两天掉了队。
0: 掉队的人多了。
1: 陈连长，前两天我们有两个战士行军当中掉了队，被敌人俘虏过去了，又重金威逼利诱，让他们重新钻进我们的队伍来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应当清楚啊，我的工作那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
0: 我哥哥掉队就不纯洁了？
1: 我至少可以怀疑一下吧。
0: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可不可以也怀疑一下你？
1: 哼，怀疑我可以啊。你怀疑我什么？
0: 你虽然没有掉队，但同样存在着被敌人威逼利诱的可能。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也不够纯洁？
1: 放肆！陈文华，你不要以为你是军事干部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搞清楚，审查掉队人员那是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你干扰我们的工作，我同样也可以抓你。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0: 放了我大哥。
1: 陈文华，你要想清楚了，你这样做，你大哥你三弟那全都得完蛋。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审查你大哥那只是例行公事，他只要讲清楚掉队的原因和过程，很快就可以回去。陈文华，你是不是想激化矛盾啊？放下枪。哎呀，这就好嘛。陈连长，你作战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好了好了，你现在放心回去，我们问清楚原因和过程，很快就会把你大哥送回去的。你只管放心，100个放心。
2: 在张主任和颜悦色的劝解下，陈文华回到了连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离开，张主任就下达了命令，将他和三弟陈文芳全部抓起来。当天晚上，对陈锦章的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0: 陈锦章，谁能证明你胃疼？
1: 陈文芳，他是你三弟，他的证明不成立。还有炊事班的老齐，当时啊，他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通讯班的李栓喜。
0: 那陈锦章，我有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你掉队以后，被敌人抓去过没有？
1: 没有。
0: 你可是要想清楚了。
1: 要是我们查出来你说假话，那就要枪毙你。张主任呐，你放心，我说话有两个原则：在敌人面前，我不说真话；在自己人面前，我从不说假话。
0: 那好，陈锦章，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1: 大学毕业，在哪儿上的大学？学的什么？上海艺术大学，学的是师范教育。
0: 汉中这么闭塞，你怎么能去上海上大学呢？我们家算是富户，供我上学，还是可以的。
1: 哼，那我就要接着问你了，你带着全家人参加红军的动机是什么？这，张主任，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0: 你家是宁强县的富户啊，是剥削阶级。陈锦章，你自己说，你参加红军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怀疑？
1: 张主任，谁规定出身富户就不能站在穷人的一边了？
0: 陈锦章，我提醒你，现在不是你审讯我，是我命令你回答问题。我听说打宁强的时候，你父亲帮着红军筹款筹粮，还把家产拿出来，有没有这回事？有。
1: 这不对吗？对，完全对，可只是表面上对。陈锦章，我告诉你，这正是我要搞清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这是有什么目的、什么居心啊？你说他是什么目的、什么居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
1: 陈锦章，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如果你不是傻瓜，那我就是傻瓜。
0: 我们全家人都是傻瓜。
1: 陈锦章，你冷静些。你冷静。你们提出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冷静？这种问题怎么了？作为剥削阶级，你父亲也包括你这样做，合不合逻辑？
2: 如果我这样做不合逻辑，那陈独秀、李大钊是什么出身？什么阶级？
1: 他们建立共产党，合不合逻辑？
2: 需不需要怀疑？
3: 包括张主席、陈政委，他们是不是都应该交代动机啊？不许你胡说！陈锦章，你不许胡说！眼看着审讯进行不下去，张主任只好暂停。经过思考，他觉得强攻不行，决定迂回一下，让王干事去开展攻心战。 他特意叮嘱王干事最好能以闲聊的方式，再让陈锦章放松警惕的同时，从他嘴里挖出些有用的线索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此前王干事通过对陈锦章的调查，已经不仅了解了陈锦章，而且对陈锦章充满了敬佩，这使得他在和陈锦章的交谈中，完全消失了火药味儿。
4: 陈锦章同志，请坐。我不坐。坐下吧。你坐下。陈锦章同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好不好？你问吧。有些事儿怎么说呢？你。
1: 也包括你二弟参加红军，我完全理解。但是，你父亲为什么会来参加红军呢？你也怀疑他的动机，对吗？多少有点儿。那我就告诉你，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为他自己。他以前呢，抽过大烟，红军不许抽大烟。 我妈妈呀，非常愿意让他跟着红军走，让他彻底戒掉坏毛病。
4: 哦，
0: 是这样啊。
1: 第二呢，是因为他整天听我讲共产主义，他接受了我的宣传。
0: 他会接受你的宣传？
1: 为什么不会呢？他不光接受，他还觉得共产主义是他喜欢的。
0: 他喜欢共产主义什么？
1: 他在现存的社会中生活了60年，他对这个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不满。
0: 等等，你说他对这个社会不满？
1: 对，非常不满。
0: 可是他是地主呀。
1: 他是地主，可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逼他交课捐杂税，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抓他的儿子。所有穷苦人能够承受的一切，他都照样的承受。而且因为有我这么一个闹革命的儿子，他比其他的人承受的更多呀。
0: 那你宁强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妈妈，还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
0: 他们是什么情况？
1: 我妈妈身体不好，是小脚，她现在啊独自守在宁强家里。
0: 陈锦章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一点连我都想不通。

0: 你宁强家里还有个老妈妈，你怎么就能扔下她，带着那么多人来参加红军呢？
1: 不好回答吗？哼，不是我不好回答，是你这句话呀，问到了我的痛处了。就我的本心。
0: 我根本不想带这么多人来参加红军。我希望他们呀，留下来照顾家里。那为什么又来了呢？你说呢？
2: 我不知道。
0: 王干事，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没有搞清楚，那我还能说些什么？
2: 我无话可说，你说说嘛，你就给我说说。陈锦章同志，
0: 王干事，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们家为了帮助红军，把后路全断了？
3: 当王干事终于了解到陈锦章全家11口人参加红军的原因后，非常惊讶，也非常同情。他当即去找到张主任，把情况告诉他。但是无论他怎样劝说，张主任仍然不相信。王干事心里很急，他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会很难预料。但是。 以他现有的职务和能力，又没有办法阻拦张主任。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当天晚上，他连走带跑，一口气赶到20多里外的二团团部驻地，找到了赵政委。什么？抓那陈锦章？是的。
2: 陈文华、陈文房也都被抓了。
0: 为什么抓他们？
2: 张主任说，他们家是地主出身，参加红军的动机可疑。荒唐！要是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那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有几个不值得怀疑？
0: 赵政委，我接触了陈锦章好几次，我觉得他确实了不起，不光是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忍辱负重，境界非常高。可是张主任很固执。
4: 哎呦，赵政委来了！张主任，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陈锦章是192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呢？老党员又怎么样？当初那么多老党员，现在还剩下几个在坚持革命啊？不管剩几个，他都算一个。你这样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0: 你把对革命忠诚的人抓起来叫负责任吗？如果这叫负责任，那敌人巴不得你去负责任。你是在为反动派负责任。
4: 老赵，你怎么回事？我审查他不对吗？如果他确实是革命者，那你用事实来给我证明。
0: 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吗？不够。那好。 我再告诉你一些事实。昨天下午刚得到的消息，他的父亲在给部队送饭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了。还有，他留在宁羌的五妹，因为消息闭塞，没有来得及躲藏，被白军抓去杀害了。

陈锦章很快被解除了审查。为了让他平复心理上的创伤，也为了让他有更合适的工作环境，赵政委特意向上级推荐他到红军被俘厂担任政委，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只是有关他父亲陈大训和五妹牺牲的消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三天后，陈锦章去红军被俘厂上任，赵政委特意为他送行。

0: 赵政委，谢谢你啊，这一回啊，多亏了你，不然很难说会是个什么结果。
1: 不说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哎，锦章同志，说句心里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左的思潮这么有市场，那么多对革命忠诚的好同志，硬是被肃反掉了。有时候让人想起来，简直心痛啊！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走，可是我反复想，你的身体太弱，不适合在主力部队。再说，北服厂有你的家人，你去那里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照顾家人。和家里人最近有联系吗？
0: 没有。
1: 宁强那边也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有没有听说他们现在的状况？
2: 大哥，
3: 大哥。
1: 哦，是文华和文访，他们是来送你的吧？
0: 是我叫他们来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1: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分手。锦章同志，多保重啊！再见，
0: 再见，赵政委。
2: 大哥，听说你要去被俘厂。
0: 是，
4: 大哥，你见到素梅告诉他，他托人捎来的鞋和毛巾，我都收到了。
0: 他给你捎东西了？怎么捎来的？
4: 只要有队伍从眼前过，他就追着打听是不是朝我们这边来，硬是让他们帮忙捎东西。
5: 哎呀，这素梅啊，可真是有本事。
2: 不是有本事，是有心。
5: 哎，对对对，是有心，是有心。
4: 哎，大哥，你让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句话呀想问问你们。参加红军一段时间了，你们有什么感受？
4: 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0: 当然是说实话了。
4: 那我就说了，红军啊，没我从前想的那么好。
0: 为什么？
4: 我说不出，就是有感觉。
0: 那就我来说吧。三弟呀，你年纪还小，不管是闹革命还是参加红军，都凭的是想象和热情。今天啊，我也实话对你说，我对你啊，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一点。
4: 大哥，我
0: 革命啊是好事情，可是革命不会那么简单和容易。不说其他，我从1924年参加共产党到今天，这11年啊，我贴标语、发传单、搞学潮、闹暴动，可是搞来搞去，整个社会丝毫不变。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们的力量真是太渺小了，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不如一只蚂蚁。是红军来了，才改变了我的想法。攻打宁强的时候，我们多少战士都是赤着脖光着脚，一看就是只穷得要命的部队。可是啊，可就是这样一支穷部队，却怎么也打不垮打不散。你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这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这理想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从古到今，哪支军队能有这样的理想？哪支军队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凭这一点，我就说，不管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这支队伍了不起。前几天的审查，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可是不能因为委屈就怀疑了我们的选择。今天我要走了， 我想来想去，不放心啊，所以我要专门告诉你们，好好在这支队伍里做事，不要委屈，不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革命，其实还根本不懂革命。哎，我这些话呀，可不是随口说说，我是想了整整一夜才给你们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二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的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系龙天雷公给和给金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想了三九年炸裂人数据员，这个联控呢，比我呢粗。中共中央七十九期党改编全局概念从头商量，贫穷实质冲击了各种上去，但没得出路去，那次人生中就不了条了，心就规制起不是。中共中央期积极布局习近平期，除了自由闹事，从头各处个。中共中央期积极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委期主席习近平期，从未言冷的。贫穷实质冲击了各种上去，但没得出路去，那次碰的，给他们多少艰难了。我当年两个数据出过点不是，从对头他听你不来小事团别，但对处理问题，贫穷实质冲击了各种层、各种高科了，民的心脉他就这边那次促进团员，那次团结党中央去彻底统治了他，积极布局习近平去，起码阻断开局难年，人生中叫他吃住掏出所给两团体，让这卡些团员。这个不就习近平去俄罗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国来委员，给这些关系总理立场，给国土片面，那是破坏盲做他，你是找叫民来怎么闹他？三年三多土，你是找叫他吃住掏出两条来，做不成闹事。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委员，给这些关系总理选拔张国清，三年三多土做不成他，掏出难玩屁不是。当中央企都不谈点别鼓持我他给自己有看起两天促进给阻止我票长更讲他吃住妥当不错只有底层他没损着够本地中国安能说起来着够多数企拥有财聚比我他精准骂他查见你的本地该有天目他财聚比心提到土明萨的教练你随着给我来听咱长期苦这么点病啊必须不谈忙做规矩他进驻他就说给来听可以用你必须于几点不是从对头他听起六字体扫地头张亏都听不谈朝中央萨的言行能是更多期望吗些他国土挑战他求求四系六字微妙经验节安心忙不远别你随着给我来感觉还将情不成员这个教开去民望狂徒过落他厕所在为四十九个他用接托落他区别女电器接到他这里条天气偏绿气味接到了地面六天卡电定啊六百多个不他这里条天表过年最高九十岁年结合金南器其他基本面的女主有贵最高机会第三忙不年纪传媒来凶女教他对是不接连他问是你的同学了凶女教吧各级修他透过人为去点促人心啦，透过全部借钱呢，其他女电器，小头女子我用过年不机会，三年三套给民儿妥当起收记录单呢，若叫去纠正事故，低价给送机会，女子破坏盲错，规制我三千年，七个月困色他，可以不送去，仅就他租给两天，十三啊也不住过，你不来，女子破坏社会啦。在这儿，若叫了吃不谈，给这若叫免了机会，是两条签约。从头到，人家外面今年确用了，直接提到吃不谈，除非上头调整他，轻松一天空大姐就叫了他们进去吧。桂南区的十三连他，温州你的同学去了多少钱呢？女子接着就这给人家引进温州去了七十多块。车主他就临走跳上动物塔，对面举起人开外面经验都是三连塔，我走你的动物塔，连接人过来送你脚吧。人开开起内部楼梯塔，规制教育所，免得内部乞讨团购机会。你随手叫起各自都收七十动物塔，留在人家机会扫到他日亏。他这么说，他是龙虎色归途，免随手叫他连接你随手去都收，规制技术为啥忙到单呢？蓝七不谈，绿七八，茶几七不接，给茶几我去。车主掏出女的七十多块，他怎么去？女子脱单去，给钱娘来了，兄弟见面。车主脱单他提醒，女过他，女子用刀开始接给出三套的东西了，听不到固定东西，是点不是？从头套批给他，底下来就给吃了个也不接不谈，偷渡给生气他，马天整体给生气掏用几把，推他那么滚土。 落地跑票啊没对别却不是给建筑公司们去了动机前年底下电力给流程卡电梯啊也不足够是你都难约从对头头头全在现代来什么就解不是
4: 这个流程别人出中国中央党的路局团参电一节新旧港的总体级别习近平的人类松总基地的贴堂不得你吧你知道中央参电一节北准港的北准级的给用所准备签约党的作战就给不错准陆军习近平的苏新南为党中央的党党阶级的恰恰空白的内部事务的细处不得人类作用解决的给用新增的原则对别内部托就给军用签的三路三不得到我三八缺点三八节日的人不杀对人心气对的对了三八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力扛着些军用的空白动物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力期待了军用的空白动物新旧确实开进了决定点被国内连得别习近平给人力广播出去习近平给人力广播你对了三八的当给人力作用的国际级别老林娘娘给日本雄路却都没切不行的宋哲尼军用的马克思人路及人类及日本雄路杀对了国际单位中介给进行应变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解决点边基座人路及公边人类及礼物出不得推入三边的江南三边三路人类提着及来对业务中介的人类特别用完了国际动物人类及阶级都不仅足用七八届了三路常见的这里的对面恰巧及确定扩展签约习近平给人类松总集团给贴唐不得一边囊陆军习近平给你东中一旅到我就基本年你东你去这住旅到我一边爬的给人类走用过的给切开切不得切西侧的口味松总对不得推举给国人带来总体切约金全年数的松懈当懈诚意陆军所的松总对去团结于松总卡进你用这套准备切定通过银不得台南的贴堂本拿你东中一旅到我就基本年你东就住旅到我中一边把这个松总你去这边对不得贴你边囊你东就边旅到我就不年你东你去这住旅到我一边把这个松总我就我记对于习近平的人类松总集团的贴堂本的你吧必准准备切不提当用的借用美利卡的密码呢习近平的对立三边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的公布的拉巴杜习近平给人类公布罗布中的拉达拉丁斯切居罗王者电别罗布西扩顿切别加起当运的列级吧忙做建立电给你给他就能先给推您了可王阿的为丁斯连把的松用你他几度突破切吧让到啊三路的切不是恰聚集几天罗顿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的才对机构用啊军用切吧中国解决电别基座人路及人类公布及主蓝军用切吧美利用的人类杀对杀准的损修改变去吧人类的让都不让败了各地三百几百的动物基座人路的人类的活动杀了不对吧中国南北停了进了地内阶级都不仅足用的美利家带的立即恰下了全用的各地东西三六给人点不得三百多票全部偏有的人类吞进去准确的呀吞进开进不点有
3: 这个列库内表演的词杰克去主席习近平去到街边争取概念尼布莱尔当地球队去乱世报备天尼布莱总统鲍迪尔兰参与六镇当老师习近平去你现况中国谈尼布莱他三去集中搞过年日送啊搞过牌当地球队去乱世军团年明日新面谈主要解吧就拿了去全国跑步街去乱世策军团员我然的中国社会他中国民望给测序呢给他们都学了一名男两年什么学过他给他们都学了一名呢给他们他面卷破坑给鬼盲作界了拉上最面给增不学过人是电脑师习近平给中国社会女秀有个只要切别名的催告他只要盲作内部规制面目女的叫面具界前呢明的西面永土东坑土基不谈之学退女子没听不起心语中国谈尼布列日就指望谈两王就听音频中国初期尼布列初期若干聊天了兄弟伙大姐呢女婿扛月期甲表谈若干七对月结合你表面忘记两党之年我咱纽西兰南北的各地开始各种统一音频一起月及年度两月年底了给自己的关系总理李强去尼布列总理巴伦迪莱参与六镇当老师
4: 这个两个人被问你出尼巴莱元素在二十周年，当地球队的女子团别忘记， rangye ki penchong shizi chong gire, gyechong zong ki gyechong ka koro minna chime da jiwa chebe nizu chup chimbo tuen yu. Jigab shuji Xi Jinping ki tse tue tongji nang wama se, zubdun ke jin nang yu. Sane ka da dizen ka ki, chema nido, jigab shuji zubdun gongpa ke jin, lakda tuen yu che de, tuju gacha zamiya zunin ki, nizu poku do gyu de, nishu yu gu nizu ro gyub ki le tuen zhub yu. Nizu tuen pe ji, gyegab nigo nizu nyongdong keksi uyu lenka da, chetub todan bu, gyegab ki rinpa nibe, nizu chetub lenja che yu. 계급 척도령 신기 미순 록교로 가다 중국 안능 중국 록쇼 족준소 레저멘더베 록교도 쇼기 미책동사 유응의 수교유 제니쇼 등인 중국 안능기 미계엘의 조변 은교 족중식 아대 송가라 뜻디 서지다 뉴십 미미 능부소 최시를 직제 제대 조의 뒤규기 거기 집유 니주티다 커인의 빨렘바다 저순 비입소와서 제대 지류 거기 집우쇼의 레든주바다 Tsenri ki chengxi de gyuro kodun che yu. Zhongku anneng leja rogyub hasa dinxi nyuxib ceje cokchung ki kongme Cheng Hanxiao yi. Nganzu ge gi cibu da pata jili chokzam yu sanne, mimi namzhu je de ge gi cibu ro ke yingne pal lenpa da biyib sowa sowa chebe, te ringze la

0: 于他接不是。
1: 你个雷公人被问人出，接着你说对人，解释几条关于生育的兄弟关系，生育的用的从头工作起的，陈真不说，第三季只有更可悲。陈炯提着六岁，公安七个六零特警打的牌，只有那句我就接不是。今年陈路接点人，忙用一陈路接点来顿了，规定定时打完的，急忙一陈炯抢在，我先退票拖了钱吧。记住，最终陈炯监督局的外出在军机没把他拖了钱吧。忙用一陈路接点的，忙用一陈松铁，却用了陈达的几个中外蒙西人心的两个银币拿不开钱，我的外我先退多钱去。陈振部部长宣布，何为利益？公安陈路接点铁。龙安镇的七个中学毕业人员，编组的几座空白的全用了相对学校的西初步性引线。陈炯提着六岁，接种了大几遍，做地铁的没过的，急忙给陈炯强子拖了动物的。几座用给陈炯填满计生几遍，地面名册登记几百句。几座用给陈炯了自动的，直水了自送年不休吧，看见了增加七吧，胸胀了送中介七遍，苦有也不短心有接送有。何为利益？列进。公安陈路接待七个老大的团聚七九的，陈炯提着六岁接种老大的团聚七九，实际规制的，实际规定动作的接送员。何为利益？确实点呢，陈路了这些的，确实点呢，陈路接待动作群众接到，制作到连忙为确实的团结了面的，推动到陈炯的设置也不加固。陈路接待动作的，实力最强的，开发的最细细化。列力决定阶级决定十分难做的，承担了吃瓦住不得，团大车子承错吧，那段特殊结构承错吧，干部是一个承了点不接，解决的军电机吃瓦就不吃过先送药。
0: 这个裂口呢，别问你去，陈书团员给客东西就给客栈这边城市的门牌，他留到仓库内到对面牌，给用起细菌引起所来起来起，确保东坡过了通桥，西镇阿东给给你说他吃我出来给我提，推送来要酒店查出怕了不是。所来天在起情况，今天阿怕了会给中我，到仓库内到对面牌，细菌引起所来起来起，连夜了拥抱，推送来要就出三阿牌内，细菌引起所来起来起，确保推送来要酒店查出怕了叫了，估计这不是。苏联坦七天前被塞德新主康，苏联编辑了新主康的故事官兵器，克列克克波拥有了破局军控突破呢。前几年，从你的拥抱电报啊，拍过来请我谈。前些新年，苏联克列克千百万的俄罗斯军团啊抢呢，从你的拥抱去克波给彻底。你对于搜索队来寻去，如果去推送给出现脱手那边忘记时，即送不是。美特人类通讯西班拥有了解释不谈，最初给国国军团啊出了不谈丢呢，只有天在给国国出了不提，人狂破局了，国际都不谈。美特人类天给他平均谈主要原因，陆地连日给起步拥有了破局了，国际都不。到唐不年对面牌，陆地连日给起步推送了的七三七帕罗提尼，西格延期所来克来克起步拥有了帕罗维，缔结了造型时。官兵器，提囊内最受人力盘，塑造人力的村边，对中东南来日期起步，推送内得交给仓阿盘内，陆地来日用期起步破局了，立即表现，赶紧给新月去送事。六岁丢在头位，苏州来日期你吃牛排，我是挑不赢心，到我堂不内对面盘，苏州来日期挑来吉他弹，人弹吉他去。真正他突然敲诉几个小区了，军团啊估计到他。徐军引起六岁丢在头位，苏军来这个起步，推送了，赶紧我就杀鸡跑了他。徐军引起苏来起来勇气起步，赶紧呢，估杀出破局了，估计签约计算不是。
1: 这个内部呢被问清楚，毕竟个建设侵略民办卡镇级别，做内来这些银百万呢，卡当部卡镇脱落皮的，毕竟存在落进的。毕竟郑州六千，中国陕西六千，北京六千，北京南来六千阶级，雄安六千级，上来到我古巴的六个阶级，六年七九十。明个的六千组军铁，他们列举这边对咱们说了有，雄安九十了，六个组军级，错过阿巴的，托罗皮六个十二边组军级吧，进南安山退步通突级有。北京南来六千，雄安六千七个组军级东部，军列个东部选吧。李亚军旗杀过把他，他留龙九年，上留龙九把他，接着你对俺列九这几日 解决于。李亚军期路面初外初步直走接不得安全车系的呢你都你学习顿流到我唐不如来就这把解决的。路边的车里行就给初步直走接不得安全密宾尼上路到我阿伯车送就您经问了来就这把解决的人。重新初步直走接来顿的插着五个主频语。上路到我初步的立度安全路边撒江西闽南及江湖的呀送就银些送不是。毕竟参加路边等位解决路边选吧身家为宜，你当你学习顿流到我过不得，个别对你当你学习顿流，我是罗马萨巴阿东学生，雄安路口独立标志。你当你学习解流到我过不得，那个你当你学习解别，我是的日将吧，不然不接近罗马初级学生，雄安路口独立的，俺就六十级的，可以通过配件及农民那把通买车内出标志解决于。毕竟那里路边雄安路口七个族中的东部军列个东巡吧李亚军旗克隆部在村镇七个国的秘书官的领域李亚军旗马就有着呢苏军的提醒路边能修被爬的苍马的十几车里年不切的克隆部在的几个给车系列不得他那提了六百用为给人家就引起教育中国车系路边毕竟路口及路边赵志丹旗雄安路口的北京路口的根据民众的科技员天你被判你那你送这些执法机制解决吧赵志丹期北京路口的我认为萨库来村里提供的萨对西的民呢自损下的诉讼切实定系的给及萨库来村里别的电联系都对决的雄安路口的按照萨库来村里的萨库来马拉村里都加急动作了特别能进去吧的萨对女的不认空白动作的呀特别能进去就引起教育
0: 第一个苦难比外的次人群吞空比村属团员让给其感谢给空萨的苍马的特别给各人员一次时间不是通体外宿开发这边曾经中国组织了萨行电别推坦派动给地球的国定这不是从一个教育员的样子让那内定给给蓝团他我给他给给抗议说萨克车间那么不算错把车间别给教宿结合人员推坦派动给城市梦溪铁路仓库时支援不他梦溪铁城市铁我认为那里铁路铁路铁因为流行结合给高度的火大其次是人群天空部结合三节松高的出现规矩的那个主任选拔余德全体俺自结合他所归期一级测试头部界面天气级别结用给派动一级测试体即用呢密两火三个怎么谈如果他洒脱存心亏管吧提醒明明亏解锁让自己干内内力匹配存心突破他给用组存心的本质期内电机十三突破体对不起研判的语及我就闹事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内容对的批准给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这个理工能被问您说你把年多超级接不到这边正式的行呢三年的该推出接着你说对你的公民出租股被拔了结果的情绪的日数把社会都吞别出了的当地出了的你自己出了给他们都学了为迷障松解解决结果把的蛮多钱不得这话切别明年呢结果七阶级有过吧家长可是最有这点有你把来结果女子运动投他们就给这你说对您但对出了一个女子忘记让我下动特别三百松解算了的江山十九行啊这里十九亿阿当人不接了女子跑的人数不说张伯正据社会了呀你个策情不随于解决于最怕接不了行呢女子忘记张伯正据的撒家忙不了明的心也穷了的就努力穷跟策情不跑于你把那师兄给车动连接结果做的刚过特别做他们共有下动起不得出的落陈东杰拉出前行于
0: 第一个苦难比外那次曾是对你一人研究了起那次比外行呢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主卡起生产的攻击三战比呢但是被你出局呢却不是他并着基础盲团结起批出了心就打起不行呢找出去许多蒙特塔生产蒙特起其他地位盲结呢一人的命别特别领这几个月继续不是在这那头痛明年前一人起给客气顶住七十多万他 七镇名片麦特姆女巴军雄七星

0: 线。红木子做干了，木头托他们村间去行月。一整体汽车给接过来，看到九个，先去往月突出三年嘛电板，特区给人鬼往前，去了东特几个月，解决不是。此处对于你，一整体汽车给可比较有点看有重意，理着意。一整体边做开矿去，再找地方。都都都为吃酒越多酒了，我国给吃的酒够嘛些，苏国提高了越别，而日边角欺骗了东地东军是绝不是。况且开始东土拉了样团结，一阵气抽三三板，车阵也不吃够他。中国给某处抗争一说，第二某处谈这个面，而日那么久了军多单呢，一阵了边角给能受这不提妥呢，某天东地了，我们把给骗这条面把村个月解决不是。新区对你三个月几多加班薪呢？而且铺张卡的不远，一整体六天铁，明儿一起准备抗压前面不谈，等过苍满升级期限于解决不是。有了土家的，而且给送标志塔，重庆标志区所在加班薪呢？一整某处给修根特别旺起，有了土月边，而且某本起温吞铺地广别地区专业的信徒永为参与表情。第二，生产持续七十年，根据不达进口普地广北地区作业的用途属性全部提示。第三，二级马去娱乐区作业卡级，为啥做亏多而又不是？二级马他提醒做亏去哪只结构去？有阵去明明弄出他普地广起白地薄钱，虽然大约解决不是。
1: 这个那不错，刚才生九六年退休的，大约有对了的人际问题人，李正经过能跟参与了人。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2: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3: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把的去。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养生时期。
2: 四处康熙去，玉体闽南用我去。
3: 每日看起天气也热大，推梦湖边的中华每日起，苏州颜色大，读书颜色，热闹颜色惬意。

0: 一种片，足球张三所着电影，中文片昨年女主杨烈独孤一身，男主角在看命运处，持续观察该怎么送他，足球将不看我就爱我月经，年时足球张三子女，每家帮出席，这也是怎样的怎么心态，我连把头看，昨晚他说来看足球忙起活，多连他，他去徒步马赛，忙回给个看，面部的这个怎么样，想的修图不有事。
1: 昨天秋队托刚去托子西北店面的菜，进秋千不得不能行，当心真为进秋给去难脱，那么不谈，真敢不通个一些。秋队托刚去村子那，真把你多话我些退不越境，瞧见你女个准穷人女他，可就赶紧去，出江西说车三不应不谈，瞧先生你退女没当我谈，这个应别受亏应不提些。
0: 中国江南巨石片，南昌去建国货，吕海运去。天安山那天开这片，把所住这去，干点锅就不提。俺又去说成人不提，推着你去片，搂着出去办准不谈。给准给准，听松姐月经。年时，做出张三七七，没家帮出息，这就出年就端盘里送给没不是。从这去，面包馒头进不谈，做出起不起菜。
1: 忙都进不当端的，这些人把跟养羊小的、阿是呢，从开始拍个去，困得去，急性格没不是。团员身边呢，他就盯着前面拍，做出忙不是，我连把头去，没用张本，被动这个月经，拖了张不他，就我老口么的，成年时退休去，老就一看，中国江南巨石板，汤马就个，空气。
0: 公司建国会，蒙古给个去，王不愿见去，级别低下，老师点内组织南昌去，来团南修不堂，隔天去，家对去又去，年长拖，出了去，今年做个又不是，他去，说着啥破，点表案，可给土地，他过去克隆他，争取比赛，我些退票来收钱又不是。
1: 卢海运去，做出张三所着帖，唐张去，出其中七百马赛。第二天用酷狗东西，其中几句日完进去。第二句过去个，做出张三他女个怎么？家给天空去，实际进去，马拉准狗，南京去月季松下。卢海运去，我这一切把这个银行，全国钞票，蒙古给个去，等着今天我被对菜托回开去谈，送这些帖。
0: 这月就共出借七折，十折就借一百趟。等着我回去，这不让团结集体劳动个月不是，团结结果做别起，收回去，陆续加进一些年，送出牌，可团托不趟。等着去，子女让个让出土地，原先也是共去，明年冲突修建当土地不是，早就扛三六百年，早出九百牌，南昌天，来再去东街干部马赛。
1: 特通三内天去新店面的苏江塘，让店也是供了，再去通进解决。俺东女士赠送了内送，蒙古给个去，这月可给送个面呢，端着上中口，起来苏江几百人啊月钱。明天外看，我的那些，特通三内天去这月的前去，来团面的他念托，毕竟托，再不让劳动去，前团苏江南修一批。
0: 况且，俺做蒙古给个去，苏军签不活，忙不行了。准备签不脱不谈，也给签不穷。俺为内先呢，南昌提老将他将他接不去，让你去铁塘找回南昌县他竹头边一起签不给穷些松下。
1: 这边没忙去，临时多退松家，拍起这趟卡车的面。
0: 我应该代表逻辑去南里，这边去这去人工更多提，拍下还将钱不有别。俺东女士走起路，压根难送，这去人工更多安排得。可不是说，这木给难送，可有不是。第六两个难送，最眼前才忙头送我他，这三婆从这儿团不当团，这人家共有吃的，团购卡去去行不去。
1: 他呢，这矿买不起的，矿开的，从贵边内水洋车又不是。一些明天，在这边，牛米都不难，托他们也是贵边，从米都边把起给种的，这边去，这种是可转挖起之外，他们用板给我提些。
0: Kete, Jerin Motu Chakzi, Singbe Dipzuki, Hurzun Rengsinla, Pogdu Tipti, Jabinki, Single Twinkiki, Mengsi, Narwe Yamsinto, Josibi, Winsin Chesha, Nedon Nishizabsilu, Yarkaniso, Jabinki, Jerin Munse Tupu Party, Sane Mangpu, Guzi Songanto, Tseka Yujupta, Songso Chebasoki, Nunsu Tunyupshi, Jabin Sijunki, Jerin Jokchi, Najiso, Chubsuji, Mangbusi, Chomja Dun Yumu. Wenka, Penje, Chimbutu Meeting. Nedong Nishu Zeng Lord, Gekati, Jerry Tonsoki, Jinkong Parse, Gajitu Jib Dunta, Chengchung, Alipati. Chekdong Kuka, Dunju Dunji Lord, Dur Rungwe, Chengsi Yubene Zunki, Sinto Sabadu Yubshi. Naning Lunju Tu, Jigger, Najenki, Jaki, Chanyum, Sison Jinkong, Gubsi Shin, Jabinki, Goro Sidon Siki, Juju La Lipto. Jesarpa, Jigi, Nitunga, Chomja Tumbatang Tun, Jerin Chakbe, Nunsu, Narwe, Wense, Tudu Song Hue, Jabin Gay Yong Single Yamle Tunso, Yamji Tenso Ki, Sing Tula, Jupe, Wunju Muti, Jirdang Jesarpe Jinkun Ki, Jesi Mixi, Kijin Situ, Zig Yupshi, Nitu, Jabin Ki, Seneca Ki, Chensir Dena, Tungu Zohu, Wunju Muti, Wense Ki, Chakti, Jesarpe Jinkun, Narwe, Madu Josi, Jabin ki, Nianjur ki, Nesu be Warsibina. Jabin ki, J. Tungu Chisu, Sinse Zong ki, Nedong Nishu Zetu Lord Tumpe. Yue Guang J. Gumi Wenju Muki, Jigger Chuju Shir. Jabin ki, Gorchi Jitan, Gedong, Abgar Dinki Chipti. Tue Zong Li, Gajisum Jusoke, Cha Yup Shi. Bei Hai Dao Yi, Zushu Jeriki, Wenju Muki, Jigger Chuju Shir. Jabin ki, Gorchi Jitan. Dundong le dinki chipti. Tue zong le gaji chipju si ji cha yupshi. Jabin ki guzi chongkang ka jitu. Nye dong nishu zetu lu. Tuen zhe sarpe chongku chuk bichi. Zhe sarpe rinkun. Zhe ningbu le ma hui. Gun dian mi bi nung su tuen yu jin. Yu du gong lup chin. Xin le rikbe di zin ki le shu. Gigin chim hu. Sung pin shang yi hi. Zhe sarpe rinkun ta. Zhe ningbu rinkun. Guju dog be nung su ti, gun tu tun si be, winsin che sha. Tingwen, Jerin che che re power ham, yana, tanda Jerin che che re chakwa kang yin shong. Ti zawe gugin ni, kotu tominum bati shi. Tacha, jabin ki, jay chom shar, tominum be, ne su xin si che jin yu ti. Kotu winsin tu pu, mang tu jin hia, guyoko nyum gu tu jo xin yu. Jabin ge yung xin li, Mudi Jie Gongsi Jikib Gengur Hu, Shanpen Zhen Lang Ki, Mingar Kodru Tomin Yunpe Nesu Duk Shui Su Lip Yu Ji Dian Tu. Dechu Ka Ji Dan Na, Tengun Jie Rin Parwa Tang Dun Ti, Jabin Ki Kim San Ngar Hui Ma Hui, Rin Kong Jie Le Ma Hui Tuk Pa Tang Pa Lip Deng Gu Yip Shi. Jabin Ki Xing Le Tuen Ki Le, Tuen Yun Xing Bu Na, Ma Ne To Wa Tang Le Chu Ma Hu, Le Yin Min Na Nyung Tu Zho Wan Su Ki, Jien Long Che Xin Yu. Sikun chungwe xingdu tang kador tu nepe xingsi borchin ki. Sikun denbe ngirgong le cunzin tebe na. Xingdu ki mani jo gawa tang le chu chishu dong gawar kyo yubshi. Nyedong nishu zetu lu, zemlin chumi sokchin ki jemkang nang tu. Sole mi yib chumi mangbu siki le ge chishin yub tang. Tienang ki, chumi zi ki, lakbo nye ki tui jik tu, zi su chuk zi ki, tum gom yi chi jik shum chi xin yu jin. Tie gu dang chang chup jin, xin tu nyur hui. Simu hui, yi wang guk di, di da war yung gu yub shi. Ngoy yu ne su dan na, so le mi yib chumi ti ta, lang gor ki, jang lip lu la, juk dun ta. Xio gang bong xip, sok jim ta, cha zong ki, ngoy so chung zi, yi chi so ki le gu tu, pi ju chi gu yub shi. Dawan kebe zi jurgu nyin ni, zi nishu sumin par, bi jin tu cokpe, nidong nishu zizu lu, zemlin chumin cokjin tu, nabu tijze kangsar tunggu yubshi. Gati cokjin na, zhonggu ta, chige ki gongchun, chikdong lakzam zhu yujin. Gekeb chinang ki kele sumge lakzam ta, besar tunze, sumdong lakzam jemdun le zhu yubshi. Nginxie dun ma, yorob ta, uxar sikui sone yong hui, chige ki nujub cokun na, Jemdi Sosor Yang Yang Dagor Cheti, Zhongkui Chumi Kele Ta, Nyamle Ta, Nyujub Chegu Dunbu Yubi, Nemgur Dintu. Yubi Xuan Ki, Buda Buen Zohu, Tianmen Ki, 南宁安全企业重视永不提永不不用提改进艺术增松站送他从下南一些亚下落他乐丁美林所期社区图给预期明安下过了日本居民重视信徒初步预备安全企业重视改进东西切入东西研究下因此第一次十九世纪的主席佩里奇中国居民团队批给主席还将搞不他 我所认领天天还将问天时有了其公司忙不是其民宿认领出口结构三季七星月不谈居民女主接不去来去切入东区人完这个月节点下你懂你是这处理怎么领居民促进可能没引牌居民从的世界信息期间中期团来年来接片大大电月不是 不知道居民刚才不留怎么不别入卡我去图对贴给个给俺们这入卡几组贴这一年修一年下过组片跟你片怎么没有居民留在政策南修一片不知入卡起你这边托你单独而去你看政策南修团里居民平均俺们这边女伴取得七度片人完月几点多
1: 咱们每一居民留在政策托中国居民开来去批给女士结构所当地去给去女主按图民用的是两月前我这七八十个人呢开来提南宁去拥抱东北的国统区的几个站先预备他拥抱去七个站去给去创始人中心从下南二里塔右手一西亚西的家族前面社会所给个他社区忙不的开预备
0: 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提团在江北七中七八年过了几部团来中客马拉克组装部开进行图人不重于进给南区你这个来去去给去年前去来去这趟前些这些三年的去对着冲不这趟两头三对前提两在两来趟三年的去年中去团在江北七中七八七八提 过了几天居民团来接他团结着配给足够规定单月不是你懂你是这处理团结当配城市里我们把这个病了中国每一居民其中去接替团总谈到呢感觉你给九八月不谈这是孙苏军其中去勉强三百口月节居多 中国陆队落不出去城市里500星的你懂你是怎样的中国每一居民过了这部从所端起去感觉顾不住松心端在南昌送给孙秋和咱们身体压缩给不进去盘轮中体每一居民端来去托色送一不是那么着电梯 半个月下流出去中去可可四不着二十去可一年马得去我有多去龙口着学他我听听去改错我将去新个节里自己去出一批两口你去争议龙口他端的过了外个题将到女个组个密迫可端起不停你半个月这对南边龙络南昌通不提谁多 因为了些事中国开来去办个栏马脚接帖可可四不沾二龙秀乐干他卖门信维修乐干西拉干街维修乐干所女个张面南昌准不贴叫你去俺们俩俺们定色图东会这趟系统可有不是可可四不沾二重给你长进去如果重启适应不堂 可可四不沾二龙秀乐队南昌铁你懂你是曾松略当晚九八天给七个组铁三内提克金山七九铁龙秀国库干物列年久前片半个拉塔中国女狗娘们来去别村西就有不是三内提克龙秀别给就去跟古火高尼西三桂牌铁矿二康塔三康卡乐这片干年七岁新年落电不灭不提时 六月就被陆秀扩展运了变成了配给来源进送切图解决下过去严肃设计起村镇的内侧在那里开里面阿里夫妻这些规矩进行运进空气中国的陆秀七列六种青年预备马赛明安下南昌去陆秀这些送给他托他们去艰苦心血南昌组织级别时中国去其他中国这些 中国直接中国拉斯街南京切不马斯班格来龙罗卡空气新店民呢卡唐波所用切于不是今年我讲了龙罗劳动期作为日本先不马斯南昌银行堂托当期子女看人行控制去穷 半个月，集团那边，龙罗南站通不提，组织他，眼光拿修图不提，让你来中介，也不特别，用错了什么穷细节下。中国游客陆续买家操作，我连陆续半个月沿了公司，几个经理，黑招黑，南站提特同康边托听起，维修他，陆续推荐西集图图片，集团日电女局区专题，人女间去全新投入不是。
1: 俺随列请南昌铁请求三公所，龙女塔为女给出对日电女局南昌俺为三百七天。三个月天，半个月出对日电女局电视切在唐不铁准确，这是学姐就业不是。中国起来去，马脚前的准备，家给图片女局南昌去，半个月接单去，重组忙不是。 重叠图片刻着叫，肉人图片，三年提前忙做起，作为初次拓着送贴。三年提前编脚皮给了，军队没片，江都贵秀年月前。二零二零年，中国华丹企业马脚参与公司马岗村镇这片华兴陆秀参与公司门卫单位，卖门新维修南昌二公七个组不同。 中国女女六岁半里，这决定怎么去？女女六岁提推上启动网博开发切不通。南昌提老大的坦白菜，短期俺还在用途动作节约不是。半个月六岁批给五零期主席卡里莫希，中国批给去马脚组装切片，女个上面南昌去。半个月女个就叫着几个组动物他，家给图片女个都是拖着动物。
0: 女个专用它，左边用到了规定动物节给贴，女不给钱，短边图片，半个月陆续出去，立即它，边角配给了人的签约节点下，半个月军队它，家给图片，女个团做起主席，母子他不去，中国家给图片，女个那些新旧三边它，团来见起规矩做起，六节贴，三零期短节图列表片。 中国谈，家给图片女官看过去，俺们俩俺认为定色都懂去，日过七个月节点下。老古的鞋改错，我们这次就出去，俺吃了用炸切片，城市里我们把这不赢了。俺同你是怎样了？老古的鞋苏州来日去，人当拍嘛。老古的鞋，我有个同桌了。
1: 起初叫孙家孙女谈，先当新不提，推从里赶紧一谈，成穷送八的。老古的爷给人团给人当当不提，赶紧你去这边谈，成穷你送我提。因为老久一人去，就算脱去做脸皮不是。苏州来日呢，老古的爷边角去，改点开钱是用不谈。
0: 俺当你是怎样了？这块糖落地，我有这直接解开。苏军来日转送外多些，感觉孙家孙女糖成穷，牺牲贴。来日开开，俺糖不立贴。俺当就出了贴，感觉长，举皮糖成穷短，套着钱又不是。贴糖接不起，跟着这些糖，直接这些，再给说来说，苏军苏军来日开多些，忙起活，吃不喊，养呢，让苏里边那不容易不是。
1: 老古的爷爷叫去，一起七百二十个人呢。第六村头，老镇七寨村子，军队连锁着外国之货。老古的爷孙军来日去，老镇七寨了，当地在俺国休息日住个人不谈。其他七地，盘龙溪闺女三伯，开心他，团来江巴店菜，马肉炖个菜。老古的爷边叫了这片，心就切西，开心石头口又不是。 老古的也是一种客，俺当你是怎样去，当晚顾牌，开不着切片，团里吃亏难，团里三伯给心疼，盆里三伯我端切的，老古的家的你，这算团里去，给客多钱是图，就是往前贵些端又不是，西边吃的难，每头人都谈提醒，每一居民团里别给了规定当天，俺当送就了那个团里难。
0: Lankor, Chusin, Sugusso, Sushu, Tunle, Zongu,

0: 月前，俺家他在狗所里所去锻炼，日久了，规地动物他，看来真凶娃去，浪子心狗他，可出这他娘们所去，你看一边去锻炼女主对不所，七个人下，第六大娃开拍，小狗的也是种去，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地动物，开窍开不下去的，第六推起西部内送，俺家他多弄这狗所里，看久了去，出心所在，狼狗所，所准来日做会。
1: 每头人类所在三对汤，人不出席，人心所望汤者，开不下去一些。七十多年，每头人类来在俺们这吃不去，所准来这去，蒙西这去，人类见了规地动物汤，团来去，所女人汤，拖着动物，讲到今去，秋狗了，规地动物界七个人多，老古里也是种去，六镇七在团来了规地七片，老古里边角军团俺，盘南中有进。
0: 文件跟农场用不，眼睛所给贴，社区瓦器黑白看，俺会吃着送贴。所准来日去出不着三对了，朝阳南规地东角，开着龟头所口入不是。星期天，天气怎么天气？天人开上西边来前天，雪山上，下面了天干的木头贴，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工去，别给吃那么多规地水片，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2: 地摊呢？开上去水饺订阅，巴适干给这你昂大的雪饼呢？就是团圆摊，雪皮的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咱吧，吃汤啊，这牛肠卷饼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地摊呢？开上去小不多月。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白饼呢，吃人我就用土个子。
5: 来个土地咱吧，刚过了雪饼呢，绿军用外卖菜，看多呀。
4: 地摊呢？开上去吃难月，
6: 看你一碗吃呢，吞贡羊家的偏食东土。
7: 给公姐姐隆重样式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8: 地摊呢？推摊那么贵都托囊吃贵别，吃完喜欢。
4: 绿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9: 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쎼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新的林家公开始，谈的开场呢，三个组别来参加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公开，表演农村土规矩级别，每日养眼来参加。俺们听的来参加，做工不给出现。听人口语来参加，感触口语来录课，那么配送组别生日级别，日子差不多难去，贫穷咱们这家子，俺们就是个很。听人口语来参加，彻底学不听，下不着。
4: 家族开会生日集体，下周天天，老街过些家当做些天，基本动个平米给差不多集不他，平米给路动个，基本下周级别那边团年，随便下周可得他，停退下周应点片，三种下周就是下，下周就这层说，天我呢，差不多送的，俺们这那边团年，集体就这个多。
3: 前呢，我来听给你，家族开会生日级别下周天先说呢。

这是康萨尔，他下部主题一年，甚至从忙出一个节奏片插队那部节时，下部主题国粗用别个不一样，旁边去写进去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夏目娘食堂，绿了秋不那坡，给不去秋不那不堂，夏目江的群体，写进他过些娘食给三种级别，下部出那娘特别许多。 前呢，下面呀，俺那做你们多，这是康萨尔级别下不着天儿，用着去那多。

今年三月末头前，连个错彻底区别下不出题，一二题题，再趟写不题去。写题次，希望那年写不通，彻底不写那日下。南屯年前呢，家里年年工他，再就三岁，两把手去，南屯卡松土一地下不出等的多年，自古他努力，再趟去，西屯年年级别制度的片，南不西，我把这要写。

那天空不天时，天阴内月了。那我们闽南内地乡亲，每日内每日派，地看错对起根血。那天你一边遇着他，俺就一边拍月银时间，但有事。

0: 天天谈的连接年三个主题，看了日文六个视频，能是提示。但下部主题起，西罗次里那年吃不汤，但电表那年怎么下？该主日头开会推上天，也龙三十节目改为抽个吃席。康塞尔推动起周围看不汤，第几点别没那么给，拉多改上接他是他，这起全将地铁，特定的别别关注了苏瓦塘去。
1: 田中定义，田尾制度点不他，六千米开，他给狂飙用户面对千把切下。

超过那么少，下面的呀，某天车子修不停，下车老李去找那修不停，一路给别朋友修不看你去，接呢我的呀，连个年去别下车老李去找那修不停，先热闹。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2: 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说现在我
1: 통주로 굽주 굽둔 학삼신지 퇴총리 야지중 단청중 시구파와당 파지 개용기 앙이바야리여신 대나니 퇴레 당부당 이방 수부제당 대신 총기 단청시기 총미 초외 로주치 초주 천와 통주로 지당 주원이 단사양아당 초주 천와 통주로 십주시게당 지워시당 초주 천와 통주로 숨주소숨당 지워시 Chuzhu Chenwa Tongzhu Lu Chubzhi Tang, Chiwa Ni Tang Saya Chujie Susur Sinji, Gajie Chubdun Tang Chengchung Du Ni Tang, Gajie Chubdun Tang Chengchung Lewo Chu, Gajie Chubzhi Tang Chengchung Sum Chu, Gajie Chungi Tang Chengchung Dun Dun Jie Susur Pao Tang, Jizo Yong Ki Lo Ju Che Du Che Ki, Gajie Ji Tang Chengchung Ni Gu, Gajie Shibzhi Shigu Tang Chengchung Dun Sum, Gajie Sum Chu Subzhi Tang, Chengchung Sum Sum, 该局局是谈成群出我姐所所送的声音陈西连文班接了你东家明你是这种绿落对了呀天中期烈日作为落局前颠不怕为那不云空一年投入声音天南里呀都见真是以第二段烈日谈二当所准烈日期拍起该局顿就谈成群你烈我谈该局给谈成群啊出所所行的声音 二军烈日期落居前，该局人数谈成群，短期跑完哪里呀？三段二军烈日期，该局送去送过谈成群，古阿拍了声音。星座，南烈，廿烈节期落居前，该局送去谈成群，送出跑完哪里呀？廿烈期落居前，该局是不是送谈成群，短期拍了声音？第从谈西村烈日期落居前，该局就用谈成群。 云松跑完哪里呀？老索落在几位小徐烈日夜，该只给谈出去这座谈成就，给几拍了声。下对谈十多烈日去落局前，该只就住谈成就你给拍了声。从今日以内对云南，就是你东家们你十多烈日落对了呀。开始推崇烈，该只就给谈成就古烈我跑完谈。宁池推崇烈。 该子女婿则是谈成就两个几盘王，我这里啊推崇不烈，该子就个谈成就初两个盘王，老卡儿推崇不烈，该子就个谈成就估计盘王，西子谈强多，老朱结束，该子初谈成就二十谈，该子初谈成就几个，该子初谈成就阶段结束数盘月声，老朱前点不盘话题，点心六给巧别。 六岁跟送他，卡车都没声音。

0: 就能也都给你居民处理了对了呀平均期六折扩举定价谈天不穷于尽陆续谈落举起托牛一席居南京期国内表谈陪其龙安前军别陆续扩举给您学习战吧学习所举连给卡给给居民及女青安里住前年陆车人开呀托他们春节女年土月时 陆续扩举点了古人点心陆续贴着托他们吃的马街班陆续扩举给您去连根走卡加等恶中阿给点了俺留住一年穷人女就长外配给女不穷于尽陆顿起来去呢查这小学也不住白呀组织他女就撒被陆顿出国年陆顿切切哇去那出个顿住顿给
1: 据一个路归东前的推崇不列感觉就个谈成中西盘花龙罗谈维修出路女所见娘子归东列兄弟给预备女所陪聚起来去推崇列感觉你这边谈成中古一列盘有时下面那就传给起民博起地谈小区女不起了请别过提醒能是天下三桂班那就传给吹点谈
0: 地堂屋人家那些都穷玩对留推荐汤博呀那就冲给起民博起地堂小区女吧母体切入当于尽忙边切到卡级团到头去年偏这一年也不团圆时我最前把西边呢龙阿前举起别全图那就冲给起忙着你点头当心冲给提面具团工规制住着军前米把历史前提
1: 雄族面具这些群统加的恶中的女性节创给他总想创作节人不惜面具吹点小区朝啊让咱们吃不到现在明年崩开期比伯的那个托了亲于今面具吹点期前来拉在吧松东加的十几千个年松东国家组织牌忙都请不到米东日吹点前来拉在米场 初年短牌盲图清吧级别确定定价松节二位单独清净人民村金谈特西千里村的港短年作业牌盲图清不谈现在千里期南昌给这个松年给的出租这批牌盲图清吧给客客人过恰规矩人过免客给别东昌就是你东给民生松率给这短促短年
0: 也就古巨国主谈成军西孙牌托里内清月时那就传给其竹木谈级别地谈托当里啊兄弟给月经推荐唐国呀传给用其竹木面康图出屋扎起也就古巨国古谈成军给顿什么谈出屋满家起那些一些姐姐也就古巨国给谈成军孙顿心吧
1: 这个买给空一些姐姐也就过去过住谈成军姑姑心吧老来我年老脚皮牌起那是他那么不别米里呀连给你那破玉米一些的姐姐接着接动你个出租人的心吧谈各具姐姐就记心吧就是你都给民族主流普世科色为能为这边米松东出给我中的丁里啊偏不一年头月时军金堂三对亲身
0: 譬如苏日小区来团体选手陪玩签约时啦，并且托了他，是个样切入清新。龙阿前举起别生意啊，那就冲给去。譬如苏日人类军舰必定可以组织交过钱的。譬如苏日天年，人类问过他面具，对他来说，对他托他们自己，个人是否也可以要规定的当月时。
1: 第六推荐唐伯爷，譬如苏日期前面过的民间期，看的面具小说，书白呀，内白呀，老里呀，婆子，家就过去过个人是不谈，传给他，表面那个出租人给谈，几个冲动送个，就去一瞬间，总谈像什么你了呀，表面用书可比，给你一年签约时，先看确定小说买来去，现在就用私信。 第六呢就冲给其中堂去九级仓马呀先看确定可做别难总端的呀你一日过电影的面具康做个堂 浙江能出江电新行 居住立冬堂，团聚了团结内部安慰级别，来团聚，规矩轻松，教育去所做空多去，六种堂，习得起身，大家心中堂，让些让句，他的团聚，德国习习，继续冷落做个所去，来团聚，团聚了规定团结，居住立冬堂，团聚了团结也不堂，习参。 电地借切把牙偏正为团员时，培养观众积极所做起，那是创建成功区创建脱单堂，球队陈局的局，破绽不得来如今谈念图，年年几时创建脱单把几个人识别，年年切过别话谈，从积极所做起来七八，李一一创建脱单起陈局年年罗西电别。 为主谈念图，创建脱单别来个呀，让您签约时，只有单笔来给我充八元，为主去，我举什么谈，拉上随便按别的钱钱，十九谈，签书了这些实在签约时，你为了写生意啊，从几个所做起，从铁道签不谈，起来说谈念图，制度送谈，多送，规定送件，写定图签别，确定认准谈。
0: 杜老，你该去吃过便宜，所做起来吃来所错，特别是汤杯，连续加起，两不送用的汤，特别是汤杯连续日数许多钱呀，忙了江边，这些么事都当呀，六种汤，有句，猪八戒去归宿，吃了东华节前的，来团出来居住来东汤，团圆了汤金内部，均匀一年土月时。
1: 今年冬革命日，自己六年送节，人民解放日，我准备上堂，所谓人多过的去，过去着这趟，查到着这，三轮七十一去六千七百所，车站着这七个那座，听人那七十七栋送给别娃呀，查到趟，车间来送米天，吃人那几顿加汤，你十顿来看你，就去没有退六栋趟，团圆了趟今年不七百，三轮门西内店不西店有时。
0: 今年冬革命日，所住的大瓦出发呀，配了腊八油片、新不里米、烈酒、陈酿，那这呢？过去送的啥用么事？腊八油是公司谈制度天马切羊，偏这马团的，他的呢？今年送我几？配上公众，几口所做起，来水小水贴着开发给你，日数七月时，日数交接，将几口所做起，来水少个小小点的给。
1: 而准开来谈人工安置的前提，根据人部、业主家庭谈、程序组织、管理制度，团结了洋洋节前年，开来去，承担了这准备，跟着国家要得过一年前的事，将几个所做，来水若干小小的那期，目的冬至前去，他的呢，刚才前边那些仓马出啥有事。 来说吧，刚爱拆个，今年送我几贴着开发具件，说错赠送再来，若然日修一年前去，说做几件，大家心就说起其他两点子，现在忙错处理啊，太个就不是。来说那么三遍，俺就把新歌堂，即将起别来段点的主题，今年冬革命已经落了呀，别让观众即刻说做起，前去中午见面，中国来水根据肉食错过。
0: 团长，团长注意，明码规范，连续那么三遍，俺就别，且团团长女婿，若是给你，你能吃过别玩，改不要吃不汤。连续那么三遍，俺就把人民银行根据男人的学术举办，我们帮团去，公司最新一版，脱去了呀，公司过了去出啥月时，明个人再改为呢，根据男兄开明天，吃送行不汤。
1: 米出了，若是有外国的，给其系统制约时，今年冬革命日子出炉了呀！根据南雄县聪明人工按摩团，根据控诉员等，给土质修切割聪明时。 你为了写成像，平均起所做空头起，连续忙错了，拉上南塘啊，相对许多太空前提，连续作为标签，拖着动画说，罗松起恰巧卡开水泥，拉大切不疼，就用起所做起，平常吃东西啊，出去几么疼，洗脸面相对休息别，出去进别，结果热汤是白呀。
2: 东位着准提，就是你东家民族皮旅，过去朝东年，他旅过了通州的泥塘桥祭堂，在泥盘忙都当回，落了心，得把穷年，连续忙做起，他们那趟今呢，店家从南街七路军前没把钱有谁？过了地坨了，没通州的雕塑咱们错话给些些，先当民族为开了你，体味呀，许多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酒坛，所以南北托尼建古巴，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塔酒，所以南北托尼干心，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久的前途白不齐。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满多久了去。 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共情。

那拆迁给拆立他拆人，他那人单列为拆迁干部所，少了土皮，内疚的内入他人不用不要心。但你不得拆，看不拆皮，大大看俺三弟。但没忙起为我们写皮呢，给的苏布里亚大姐天几千不了，拆给看在中脱不赢不写呢，甚至千不切过的名多了。看的是呢，你苏布里亚这个拥挤的南京的千不点对账吧，这跟苦旅游跟贵南。同样是送给土根多，他们的监管人看拆迁难破的民族的，拆卡布里亚土生钱不起贵心，喇叭都供给过的车在马尾金边，拆是空不谈铁卡里亚，拆卡不恰边呢，人当那边的苦不安在特别集中主要谈，人增干不谈，来增干被人个样，铁蛋短节吃人中毒了。日记开讲，给苏布内达达看阿团比赛，查卡布因比陈贵巡多。但这小个也能对咱帮国有科研，小个能对国务执行国有科研团日不廿倍廿倍因比呢，即查卡布因比大了些了。你呢？你就接不了。但看来三百级，你就看的用脚给能做起一年。查卡布因帮面呢，两边给查着所有的给没错了也准备呢，那当第二来忙心，我先退不要去了。昨年，北木空呢，对比个唱歌大名扬，唱个卡在头没错的村民呢，北木国姑姐姐及郎对比个说唱歌大名的能出去用个要的啦，太阳及下几百米的能出去，中山五山对比把他铁蛋拆解，乌黑瓦拉是不能出要的啦。县城东规矩千百千里呀，及桥头的木不能有呀。其实呀，桥头的木不能有啊嘛，是规矩多咱们前嘛他南山五海沃天的军巴里呀，及苏格卡姆里呀，及索隆名单瓦他，差个卡在中途的温州新别，推到都敏感情节，及人看差在南他们呀那罗南玉米里呀，大姐难过个了。就都路不都米热不热不起呀？查卡布因比格普苏卢布尔图米日不日本人话么样呢？命运都哪个用用给操那天这用过是？但一年就咱们送回去了，克里克里拉斯都不要是了。但查卡布的外国区别特别深啊！但用的个那是作为车里啊，像司机、车王的带也不注意呢。查卡布外国谈查哪种主要了？偏东都是喜欢的人。今年土豆都就可是难过个了，就同样的名单话谈。因为那同样忙差别呢，苏布有几下感觉，俺那差个卡在团转他，压个团能做的哈想给我些退不要去了。现在退多都苏布里亚出克什奈的开钱不是，但小个也忙差别其他下面呢，都对苏木给狂给他出最急，也没人工给出最积极的团长做事了，即出个团长即好是你给咱们的这区别呢，差哪种主要的也偏多多了。你不得他妈的强大艰难过去了，但他妈这个土生外表、拆迁难为的起来里啊，多远贴不起？查理穷外的卡张忙都抓他，吃不买不年亏多，赚腰子赚多了。强大忙不动边的人，但那边拆迁了就差的，苏龙名单为难大用过多了。你呢？卡拉里啊，团队难过去，但这个所在的难住他，下面呢，俺的三忙不全能居民都要学穷边的都对送了这个小子娘咱们谈，珍惜地址跟住的。我在谈新多少忙咱们区别呢？苏布里亚啥子给只能就特别停这些了。你呢？规矩六天难过去了，但查卡布因比米规矩忙咱们吃过不嘛子，所谓记载里啊，托他们也不穷比呢，查苦酒钱了，工地特别大，吃一个日几十家也住去了。俺呢，什么个女秀的穷都难过去了，但查卡布吃不得硬吃不谈，甚至女秀吃哇，下面的军都参军东亚谈，你也不米苦不解谈，这我他们是不别，什么西路都跑不接，应该替他西头难的。体会一样开心不得行了。省里街天地中央农村认证机构立功，配合农村企业确定他在当西北的准备咱们大前沿，下面了母体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折的咱先打卡，咱们算账呢。

0: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在一起的。大大南北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区陈西区六号，北京龙城区三中村西边连接的。
1: 呀，三个链接，第二个三军村来采农的，俺在那边连接了，没那十几个当地的聚集的人哈。第二个是被解锁的不同职位去，没那些我这些接通。第二空间老某人哈，被解锁的被个退了，他同即共产党小巴通，空间第一退了，被从共产党小巴过来俺去，第二全国怎么经营？空间呢，伢讲起来人多。
2: 这个农民都内打就得做活着，你把个农民都吃人完都吧，你这个吃人完上内的，说话就把那的养狗是，马车的，说养这个狗狗，恰恰每天是那说话就把给他那狗屎的做，说话给狗屎咬不得，老用这个就的，给那个送把药着。

这些人的地，对人家去门头呢，北面去接人家进去了，就等于所有的别个过冬，我去南京跟所有的地通过了，这把进来有把冬，等于他北面过去，西边门那所有的地了，空格松懈干的浓度，我去门头呢，先接应。

0: 我这个马康是咋过的这一呢我要他人过去你呢着送去过去的等到这个开药了他做我这个头脑要不是头脑就不是等到他通过的做的那些东西里头啊那个那单位告诉我等到咱们这个刚也没吧他等这个没有的做我等到这个实际的呢让给国家了加密世界嘛表面世界嘛切入个密世界嘛得到这个人话的衬托吧呢
1: 我这个大大家国的我要没准下个没有的是对应的节目呢我要大对送到这个做人的盲空的做这就是不是接托呢做的我这个他不得我这个他国的没事要了我这做错嘛了拼托过去对的打算的人<音楽>

0: 为此，我主播连接工厂商，有的忙接，前两村俺是的莫一囊。在大前两年，新鲜农学班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小来款，白给吃两些，连同冷饮结拜连菜点八汤。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些，他们那能把连接呢，就当那么滚脱，俺这个连菜啦，新鲜汤，接受南娃特级切手。
1: 那么今个作为吹了，恁这个写作几个是？没给那做没给把通，但俺说落节气人抓当对呢，逐步忙不起个加拉了大队，面团的，写着打不起要把通，有呢看到叠错下不人就话，但恁这个念是团队，没了加这个念破把是，第那一年刚写了加这个念写把通，俺就贴了，俺过接他写过来写呢。
2: 这电影呢，告诉包盘，俺去连通西家的车站牌，安国兰的牌，跟邱华长婆老店的训练，那不连接了。家这每年给过年，看的学习几把新东西，那不最推出来俺三星能娃告诉学。
3: 好，老师，大队长那一种，但是简直不能是在那里，也是个百年长生的叫，你是个人看不到一点。 电梯打是简直不能是跟那个看着起来这个人呢，简直没能是觉得没跟那差距的。罗龙把所有的金芒包裹还给没跟那个，他这个鞋子在那那，这个精装体在这电车机要的，俺得了这个卷破的的，你弄得，拉不拉不在那盲目个送你的，哦，对那这个没个通行的娘的，电车个这个娘着这个电车个那起来是。 你那得了这个大牌的什么弄的的，满这个男的就当是电车车间有嘛的是，因为那得了小区些几栋，羡慕着几拉说电车些呢那，这都盘托有那的是，这俺做这个不把个啥钱的，都这个那地过了好像俺你是过脚个哒，就说个车头为嘛子呢，人家个这个跟那那迟到是几个钱，你都得了他个你不要的是。
2: 比如讲，那价格的说得来讲，他跟你不要的，价格的话，我把那说喊他，他说这个去的，他们车头为嘛的，他得是你比经济，就你简直不蒙那的要的，他不是打扰俺说这个托儿刚人家的，你妈的看他跟你不要家的，看我那说啥不人家的这个，你跟忙包子个换个，没个这个鞋子跟那办的了，就不好几个，差不多三下子咱都得用的那，得忙不的是。 其实中国的家可不那么聪明，那老人这个能拉，简直不蒙那不想过啥，没吃一斤的，吃加的你吃不了一个了，真是。我等这是，他那等的简直不蒙那不想送俺人呢，对了，哪得干着要的人呢？没给没人家，这个人那样，热不热？咱们里没人家，那不都公母个，可不是得了奖啥不没人家，但这个哪得要记得吃的是。
3: 这个呢，没给这个大几人那样，从头的做啥不没给，这个不是从头的做个一万几没得不就，大几啊，没不他来几，没不他做个一万几没得不见着，啊，什么不他讲个一万几没得不见着，天这个这个，他们都他个呢，他做这个几，一万也不些没得不就，干部的是讲个一万，我天这有的是，顶着呢，你没我打个六个我的价格没得不就，没给他没得不就。
2: 电车有的是，对马车跟你买到如果我得坐了，得用的卡不是？对，他看那，我过过，等于过过电车机有八个是那玩意儿解决。啊，对那这个大龙，是搞不的就，会不像那那坐了跟着扛东着的坐了，他为卡不是？和你这个你。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Da xa zhe gi ne de pa qi tie dang zha bu shi. Yina ne zhen de lung ge jie jie kang zha yue re se na, ji yi da lo na gi bu ge da bu shi. Da nang ju yina bo lap tong mo lap de cu lo zhu jie, deng jie, jia jie da tian zhan zha le di. Ko cu le xa zhe gi ne da qie chung gi qie me par, pa qi cang ma le xa zhe gi ne de yue si gi shi. Ni ban zha xi yina da na ca ka xie dong zha yue re. Gasi jenye sa ke yi ne yue bai ne ba xi yina. Da korong yi chab gi nga cè dè le chun zi xie ma tu pè. Ngan cù mi tè nang jù gara yu bè chè xì gi nang bong pa tong zha bu yu bè. Da dè le xia zhè gi nè po la mu yu xì. Jin cè song ba dè yi na, da ngan cù bè rì nam nè xia zhè gi nè po kè mang bu yu bè jin cè dè yam xì. Dè nè da nye mi gè nè cè xì. Nang jù xie lu lèn zhù mi xie na bu ma guan bè yi na, nye ma nang le mu xì yi wè xì wà ji yu xì. 第一个我们去协助提了那些钱不要事。对外他托工撒钱提我们去培训动从我们杨娜四川给编制萨克工到筹备撒退托了有客给没去但你们差不多有的没些教育的还将给钱不是。第二个我们把他动人被个政策要事及那他们天把强让通话杨娜对人被个能没开始撒过个月呢杨下这个年破百年开钱不要事。
1: 其实建筑跟木那自己的兄弟啦，而且金白忙不有把等着几日，因为呢，做的呢老乱把他们这把钱不有把等着几日，别那老人家不是养了不用为搞事，他那让些个木那种这个，他建筑跟木那种这个年看的，都不接个钱不了的，你认着哎着，等着是，哎，对嘛，这个呢，大龙，今年个那啥，他今把俺们这几年那着，等那长龙。
2: 착심톰보고났던양나냥나소요바인네나양무그산데소고능나까브리까브리네지금소롱도소고만당완자오다까브리까브리네무치자와데소고능나착은창카잡죠멍송아딘제그스겐그영데드무그통신데소라오노스춘로지오딘제드요드레스라버드무그시르즈데소라데스춘토송니이나데드르지네
1: 让些个呢，建筑个木呢都不想用个，等着是。啊，对，马这个呢，大龙，俄罗斯个那啥子用呢？俄罗斯个慢的做农具，对，做个样，就个内壳个让啦，木呢等着这个想就木个木桶就等着这个吃个药来是。因为呢，这做这个就没把等着买嘞。啊，那不到俄罗斯个就等着俄罗斯个慢个就等着做一年呢，对，做你这送农具呢，可个让些个呢，他们先呢也这样用着的，等着是。
2: 양다가 같이 가시더다 만담 줘요 빠래 배우자는 나 초록거만 제나 다 초록거만 제는 교도가 소거 더 자가 처음인 반인 제는 나 자가 고민 제지다 너도 미리 보고 난거 름카가 말학대 소거 아랑거 자워랑 시네다 아대더가 난커네 답죽 잡고 너 덴저거 더가 나톤 쇼아 옛네나 다더가 뭐대 소라
1: 만추지위카스 끌츠제죠 잡고요레 다 끌츠 뜻소 잡주 고름초 내용 묵금 통식 뜻소 냠네 견접군 로지가 닌카데소 침보 지치라 번 로지나 텐데 요스바레스 디 마츠가는 범이 뜻소라 뜻다 부지위카스 척망보 톤용아에는나 니스 마르젤라 뜻 마이저젠세네 텐데 뜻 척초제게 텐데 만요르와 어때소 뜻 덴바에는나
2: 연장랍된지 텐데 연인나 텐데 소용도 너 좀 쇼지 텐데 텐데 나무신도 따로 견접제야 돼 지금 맞소 로버리 마잡 쇼네 나자가 영나 르르짓 담자 요네 그 파마 니랑 소가 나나 견접 그 문의 요네 나디 기빠트 소라야 되게 텐데 그 쇼용지 텐데 닌카 요빠 텐데 제스 양 쳔케 카시레급 샤네 나는 청통네 나
1: Та
0: 当我们听见像门红根的那种的人呢，当我们听见像红根的出来，您看的这些我有的是。那是我当然去下镇那个，你从检查的，怕些好过天。你那俺去，可能我国学徒二十三呢，这作业呢，当俺去做康熙了，就我当前每个下镇那天，我国学确实。当不一呢，在十六轮着的。 明显那部困住的哈将开启不是，现在这些呢，当俺去托工托了，你每个某些年的哈将全部钥匙，第五呢，每个到老么大不是了敲钥匙，你们下面呢用着某些五天，真不是年没出头时，第三的当俺去明显那部这些关键，所以没了送学学就的哈将开启不是。 你帮着行呢，肩膀安全给内疼，差些拖个内，差些拖着吧。得这个贴了，多能行呢？每个温补也愿给，咱老得做科学也不写图吧，同没写着内破吧来用，我写图纸。送帮着的呢，他看了啥就给贴那些。所以呢，维他命 C 中，维他命 E， 大概农西叶黄素些，得从里边个看了的满长全部更多。 那就那新多糖，我吃个是，他都新这个是铁错，满种全呢也不要是。老百姓呢，他来那个就是忙不住呢，那能三百个卡拉铁错，两种全呢也不要是。那十八的人呢，他干脆，爬满云南这几根铁错，龙安这张六百个几了，落日了，怕起明年参考呢，没到些这些呢，还将干起不要是。
1: 但是简直没那啥的，就装模些那点的钱包，点的买的，唐伯呢哈过呢，过小学些这个钱真的做充满充满的呢，小学些当完的呢，哈礼拜个呢，那么个哈过点的是，满足个就这的做样的，我是都包个，得做统统个能啦，满足些把个，你这个的做浪数就得办，每个门通话的通话的就啊，点的都想特别的是。 简直不，没那得有当没的说，当时干这些搞个的是呢，当不那得同时不得把子，你的呢，收入当时的呢，收入当时这个的，我如果我的么，这个干这的个把呢，给是不这个把呢，我如果进出呢，都没个能来判着承受些不，第一个你把接那的，就没个得当时些的，等着有的是，没个得个能行的说。 他干这强度，你这个没得做个通行的，你们那种搞是没个那个，这个没多的说钱包的那的，那个弄些的说这个机器来不着急，等着有了哇。哦，等着你提这个没弄的说特殊些些，当然的没这个呢，没个这个早晚在那那这个没个早晚个这个你早的说特殊些些。哦，第一间个等下做老人的说，没个没通的等着吃上完那那，但特殊些呢，等我们讲个这个。 你简直没能跑，你给他们都得说这个，就特殊些盲区也不些见呐。但这个潘多有几嘞？但这是，但你简直没能点把那些钞票几呢？但没能想把哎呦没有得做啥搞个嘞？没能想把要送的那小区些门口的在那呢？在嘛嘞？也那当不没能想把得说这个盲区些呢？在那做，得这个简直没能拉小区些见。但得了这个小区些见得做我嘞是。
0: 这功德给了给送把摊，当俺去大些劳动人把些呢，且让了小镇内破败，顶个雄鸡，顶呢没去写套要学贴，小区写就得是。平时穿这个脱了，忙忙兵在这写着，且让给妹妹贴路趟，也那没得脱呢，去了平板都写着，也那用平板贴那个脏写着。早晚年呢没去写过呢，昨天呢小区写就得还将给起不是，当俺去包了毛了叠错。 六千步恰差日，小区县呢，年卡月二十三呢，米色的那些叠错没呢，小区县呢用军用马来西亚。现在这些呢，每个小镇那个小区贴都要通话通，怕起那干么接呢，参照个这些。这每天呀，离不恰从了么交吧？大个南京，那套每句写的六个接言堂，有那六接经给诊所忙不歇个叫小区县呢，小区连着兄弟。
3: 电影彩的感觉给前面拍，每天呢还将改起不是，电呢监控给监控些三个钥匙。另外，当我去每个十五通的门呢，看叫门口呢清洁、倒些切，电呢门边个感觉直接的还将改起不是。
0: 내 남은 이제 찬들 알레디 당

去铁岭跟林彩阳东村就来这送。同时呢，俺去挖藏宝老去，俺出来教授男娃脱节切手当巧技。Number two， 俺去林彩来新进男娃脱节切手。将来呢，来阳宁波西跟就古塘对面，俺来湖南各地去拜，但是就把头给拿了，选着就行。

0: 就困得难受。
1: 做亚米多扎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那么林姐呢？对他三九农啊，感兴趣。

0: 生林地，敌人个军装用你进来才弄得，托马阿奇，前在地几个日子查询起来，你弄些建议。敌人没准这么一个点的，接近通用俺们西巴地去。中央龙之年这些就来空白给龙城的百分之七，你今儿干你边，咱们没准这么一绿战争出击，毕竟也干你是空的，真的南庄靠北有把戏，干点真的弄，真的南庄没用阿些，啥都能有把握。
1: 电脑、充值通、绿色协助都可签不到去。真的能用开没准这么一绿色村子就干的来干的，容易用接扬州东差不些的。干起几位跟个东南做电脑网来这些用。我这些把些呢，充值用真的南庄就居住里，来这接当别个身份真的多，来的先开手机比当都比记得几个真的来这些个把通。真的能用开这么一用出来协助通，写下协助所，娘们这接协助一日。
0: 忙不着把嘛事，大龙这么点大个，扬州东等你，等你个休息吧。通，穷点东三五个东说，龙山土木一个充足差不多些把事。今年边咱们没准这么有绿色建筑局，充足真的就先接把刘进去。俺从同前些把呢，这么一干脆单位区域也种他几点烟，每日接拉兵出兵个启动，这次接连续歇三天，这么一支启动，帮起来点你，个休没着玩点你，差几点烟。
1: 我的男的呢？上一年的把些日子就学，毕竟家住楼里，楼顶注意出场就怕，过亲戚，我们就不一出，让你接多牛容易进小学吧？同，农卡太急，如不容易我来这的把点呢？这么一个学你把同，但不容易接，再讲你把钱的钱把些事，我上班这么一家住同，没当这么一娘的家住这边个南巴的。
0: Jongjir nga tsiri ni yeko tatin thong, dezen ka ti tatin chi kasab chi tenjingi ri ji ju pa shi.

0: 参加了俺亲，香港茶水节了，就能写进去。点了各省比另各省节不过，容易地动过的人多。中央农村研究协会的工，北京农村的表演的次，四川人群赶紧开会去，路里绝对做些把动，对此的难真的有把。那瓦里拉西古有把几个立个一个的老大东区顶子不下去，那个中间中华美的建筑作品都是顶不住比，做工了挡不住米土。俺东咋通跟建筑系几把绝对做些的，西古也那把啥都是把动。 三一五九，谁个多了？等你大头那把松，年头难比，对一个个性成果的些你。总共几个人的一个，才个通，我都得进来跟你通。人家第一个级别个比大姐修建特殊，人家我吃的东西。妈妈忙做几个三比人的初级人前面班，不是做做东西。中华美的建筑作品那些顶不住就做工的些的。过去东林中，阿吉拉姆说。 美卡克酿酒师别个中华一培训书记人呢，热天的些的，美丽姐最新接的这娃东，人呢姐没什么吃的东西，天天写个搞东部，林干啥家不碰壁，三度大军真的姐，金总的就等熟悉些，林中人呢东，看守姐周边个毛索东，毛用姐李秀娘这顶子些呢，大舅头来毛索李在那边个人呢东一个娘们姐，天天写个东西。 那个种大军能做进真的节，现在别话动，卡手点个节，联系手机个下头节，大印注册通，日程真别个大军帮咱真的热不到人吧，真做些把动。明年干过中大节，空渡客节，单就逐渐我村这个月，大在日卡个，过去农就节接近全国节真做些新，现在也千里大在插队日卡，没接通大节。
1: 前俺认真接，七千多一个美丽的大三公体，写过一代目荣幸七十朋友，带动对娘们的多些便利的谈天通，说进去大同南北北路进的，俺同你咱不上话，大同你看他个把说，中农电笔说进去，蒙宋真的快俺你话通，咱的荣幸通，蒙宋天就荣幸，你干了大多些年，没得个蒙宋天就写笔个，做什么各种光的小把戏。
0: 三个年前，咱们两个去人力台几个的奶奶在茶水学习经营，点了那个总的哈伦最近哪里几把准备过的人多。中央农村研究协会来讲，北京农村的培训那次，那我一边去人家年，伢们申请的哈伦最近哪里，什么的哪里几把得几的，干这个得给总的五十左右，准备啷么几节四川去得给东三大转过干这鸟绒三十。
1: 白鸡东北中街，牛大叔总共一斤，娘们都准备个三公里高位人力一个节，娘们特别精明个呢。第一名呢，伢们申请等啷么几节人力一共配几节瓜节多呢？准备节啷么提小米三公里高位个人力一共他就配几东西个，那么十八七多节的。伢们申请等呢，准备真的是别个，人们这节八十七不是通，半就节八七七不是。
0: 人力间人他人不行，没人他直接着了，钱不起钱了。民众从别个自己啷不起经营吧？是三个班儿些都说起呢。南这点呢，得给总一动，从四中街转过东八线八东，看到是明安川北街总共几次要八东，他啷么自己南这娘们真像个街，配几转他那，免得过要紧。对面呢，娘们娘们些把几天，对俺一总共几，人力一个容易开卷我们配几东一个，俺那三几点的。 南直街比他娘们都多，啷们的娘们这，才是娘们这，可比娘们说，你讲个娘们送钱，娘们跟别的东西个啷们说钱不俺定个些哟。你得南直街打通，娘们得南直街比他妈拉吃的些把的，你把他伢啷们生气等多学习配合，比他做东伢啷们生气等，伢啷们就最近南直街演了。 村大五十多点，带动家姐南直街大东，三公用街南直一个两地接着一段八点，三姐因自己一路两地东，看别人的天色两地，三都因中看你们家两地，我们人的谢谢，你们两地解释，那个中间第几段三姐也得给东，连在乡村公个中间，这个家也中去接中去接民生事，做你得过就些有，那个中间书记也是才能给，南直做把那，我做啥先把哩，就这啥先门把东。 劳动这块哩，开卷着急些门市八栋，中间南直街空都里，啷么的？年就动南直更加了紧哩，没人腾着街，白天可动，三姐人力进城可，人力一个娘们的屯里可，三都沿江跟松松各几省组成下去，带动下街啷么的街总共变成真的动，屯工娘们说来吃十里街。 丁字不行的，人家一个叫做米娘们的东，三公平地了娘们的跟的东西。 Marin Tandija, Petin Lambaton, Rini Yukon Yamji, Pili Lampo, Monsu Dishija, Taji Lambajis, Tanji Yenshi Ju Pashi.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甘尼比吉日同面同人就个加西日中竹林村的天他是日内浪王村巴士亚克山东个北面恰空街日经个街同给我尼家拉咱参头路天尊街龙个东个苏里电柱切木同得也人日面同吉日人日同佩吉同环面的日前个为竹林农天北路苏里藏里的恰佩东为日中比利街电车撒中西都有巴士大理街村的呢 巴丁吉镇藏历珍惜民众农的路宁国为个对卡东大大开会米萨吉多年的月北路苏里吉毛西一天就麻辣七十点吉西农的北路苏里吉日比永路东拉林吉麻辣吉人的米国年等了朋友面同给的吉吉天北路苏里吉毛西永路东内大民主吉拉扎内红国东吕宗说话面积有的民币跟着说这位农的用作 日暮以浪内红白小八点电呢咱们个所见所的恰空农个他们满遍同时人力实在行八十年度年生活八点几人咱们的真心民众农子八通第二季的年年是八九北路所里个给力点面同的他中给一次确定一切实现民众抗阿比农子八天北路所里他们满遍人力家人同团日中个修建了亚细新宿街开连家家多半作用甘地村的托 甘地村的土，苏里经济严重控制不通，民众个工资中华一百九十多岁的，绝对年纪大，确定着力。日前个为初中个李某说，他在南门过的学校，年纪大，家没说的偏偏，现在讲给我等同，但讲北京同辽宁，甘肃说杨杰人前同让上中，中期几次下课，北路苏里个李总工资嘛，人家拉长，天气等中天，苏里店就进中共同，民众个苏里人某一限制，北路苏里第二间等级话说句，就是人民的，人就真的沙发，伢们说弄一把些，伢靠中路面子多等几斤，只用跟个龙腾同，伢们老板站的近，我从自个儿就把通车，西西江送一把些，初中给我做认真的，咱们个苏进苏里麻辣切的几也真心比我呢，北路苏里个大板儿银子是比个恰从比，日比中路就转不是通，不是做比个内头拉来啦，明年每日就用就，内头送上些别的。 我有几人同懒懒没把电瓶，我在弄啥事？别让上庄，慢慢使用个，只用过吃几，担心弄个。忙完班，白露苏里来里几门特特，没用别人看啦，人就盯着些贴。苏进街里中麻辣多，第二苏里个电车从这下街跟你多啊多，张子姐姐下得不拉点呢，没用动，没动人我，人头伢擦多，到底别说他把些贴，姐姐人村边，白露苏里，不是人里，伢些恰被东西门特，其实东过西送一把些。
1: 我这些把些那天地村的呢，白露苏里咱们的真心囊中农自己家，财神都为亚细人种个，那做啥子信息？第一，白露苏里东过来是本镇，他是别个人种个，真是不真学。村里多亚细人种里的啦，他们个转过东西，拉东镇的白露苏里早起确定一切麻辣的没过呢，送上东，张子姐姐娘中农就多亚细也，苏进苏里恰空是白露苏里个。 该吃什么，俺们吃的多呢。每日间，朝天地动个，来往镜头做伴，做上些吃。白露苏的个，多数联系是不过别，别个学法师。查证内呢，就他没别个内情，本系送别过来，一路前进去。庄龙镇人称西家不来逛，别个龙镇的别个来吃。 北京路前某某门口个门板没人爬，张小慧也，那不就比今年几年做别，也看不出点点东二零七三金用着村的图。查镇内呢，我请咱们的图跟姐开了些别个，就他没别那节目。问就那些民族就拉杂东，他姐姐的事情把东得。查镇内的大大民族东村子些的别菜了了去，那把门前话，张新如今有几双药，张小慧也，查镇内了人忙不要把东。 但是，这差不多日不一，差这日里就多东西多了。中内就多东西东说，学就把多。我见那把地里就民族干脆就把多。年一日了，那就种全部有八十。文章拉在亚地前里。
0: 前面面积通把懂得大细节插风日不以插着那把梦前往扎细熊往马戏他用伸出电动让叔叔以连的多路的把熊游戏送游你是就插着那等用前面面积面就通连面经济面就但是插入插风帮助手机的面就拉扎通面就手机拉扎以组织级别插风面就写的三百点点从正通面就的把熊游你是就俺们日本以插着那大部分上从他中国三度级别上海经济体为家十多来设计那把级别面具一把球那把母亲娃扎心主角入人些体今天没人作为七岁的来票插入插碰帮助心里插这年面具级别恰公司毕竟个聚集也没从门帮助心看月把我就熟悉咱们的荣幸节赶紧挂住些图而拉萨的节金融版里娘就先看懂对你那只先看的就把事张小贵也插入插碰帮助心比恰公司中国能咱们两个能扎的理由比荣家节那把母亲娃拉萨恰进准备个马拉古面具的解药大大插在那里呢就得没比那几门牌嘎地面具写高一个那半车次面比面具写的那组多拉扎那么修订我必须写你那半母亲娃扎些用就如这些特别重要张小慧也打动嘎地但马里牌插在那铺把定个写次得了卡地用大脚把动绿度的面具写进把得你那半动面对马里牌这都和他写把题那些感觉扎心用写故事写梦了不可得到拥有写有把题
1: 呀三个零件差不多了留点啊在门特里的你人都插手写过来进入写记忆但呢得给另一个初动扎那跟咱们那个人都比过的人都中央龙城年成七七八来公北跟龙城的北边的车大外也比七年安年四川人间干脆比例容许个地基总的咱们个人都三百系统有咱们人都容许开立雷空间因为是新北通一批七八九修比恰的通干扰普拉基生动加通加起加起些比这比地基另一个初动展览体咱们都修比跟恰的别墅中部启蒙一个展览的当地咱们人都电风参加个容许接这边个开立本一头八十然而第四家前来没这些嘛其中主家了怎么把动请托散了没主怎么有钱若动的呢北京抗比苏进去那五个拉萨店里诺那个自把到底租把里第二节家里一家公用被系统没比苏进让那个若在娘把拉苏动马宁公费动用第七恰日你动阿家生气苏顿同嘎啦家同日记记生普拉阿家这么一件旅游巴士只有门里我这些巴士他扎那地蒙出启动了咱们就多数记得的地对于罗尼里罗特东高瓦些地全马恩过车生家了动游巴士马具一下从满脱工容里弄巴东三里地跟罗巴爷苏西拉扎里吞比个看他同脱工个修巴新本工生动家同家及家及些体那日里弄穷那日啦马努比苏进进中跟的是拉里大学这个从我们的那些家送送日进给进去恰从为新不马拉电脑被美丽姐三度引入证据露出去但是感谢人马通卡米扎那个我们的那些家个引入下去再去我自己马屁上有几送把事大厅来着的名目人都以帮我龙把电脑这个令入笔就这拉萨姐往这来肯定是把心把马戏这个令给萨姐不过人力门兄弟你这种对为切的钱有西都就要见他光大姐们扎那地人力经从他感谢起的经历我们人力实在跟人们同人力人就楼中同电视人力一个娘力经你把钱都不写贴如果姐说起拉西做赞陪进入姐各这些把动三度也不用跟入笔说起人力贴第二不是把松松同恰被动姐如人家经把事
0: 下面阿次罗格龙克所动这位个家政族群恰正查休息过来记录记忆中央龙城年城学习不来空北根龙城的边缘的词前年个年荣龙政治店家家政九族群恰正的各级级别要某某提出人类用两公格这组天年级别图这组天东部下级不约大厅九族群恰正了全雷个个同东西家同等就起对此卡路荣吉九龙克州龙图去比恰见多人家他就咋地根据老母所卡萨族有八通然是你龙口东话通老母啦没大碗龙口东话北面龙口切个龙口鸡就地东电视罗个公口东牛肉绿色做八所多他们说几个我三都比那天来媒体媒体融进去老母东写他们提升族有钱 ཡོང་ལམ རིན་ཅེ དེན་ཅ སོང་སོང་ ཞེ་པ་ དོང་ ཆབ་ཅི མོང་ཕེ ཤ་ཏབ ཆབ་ད དོང་ནི མོང་ཚུ ཤིཤོ ལ ད་དེ རིན་ཅེ སོ་ཚེ ཡོ་པ་ ཤེ ཆ་ཟེ ནོ ཁ་ལོ རོང་ཅེ ལོང་ཁོ ཅི མི་སེ དེན་བེ ཅི ཆེ ཆེ ཟུ དེ ཁ་ལོ རོང་ཅེ ལོང་ཁོ དོང་ ཁ་ལོ ཅི བར རམ་དེ དེ བེ གོ ལོང་ཁོ ཅི ཤེ་ནི དེ ཅི ཆེ་ནི ཁ་ས་ ཟུ པ་ མ ཤེ ད་ དོང་ ཁ་ལོ རོང་ཅེ ལོང་ ཁོ ཅི ཁ་ལོ རོང་ཅེ ཤེ་ནི ཀོ ཤུ ཤེ ཅི ཡོང་ལམ ཅེ རིན་ཅེ དེན་ཅ ཐེ ཁྲམ་གཱ ཅི ཤ་ཤུ དོན་ ཐ ཁ་ལོ རོང་ཅེ ལོང་ ཁོ ཐུན ཤེ ཤིན ཁེ ཁེ་ལི དོང་ ནོང་ཅེ ཁེ་ལི ཅི ཁ་ཅུ དོང་ལི ཤེ གུ པ ཁ་ས་ དོན་ ཡོ ཁ་ལོ རོང་ཅེ ཅི ཤེ་ནི ཀོ ཤུ ཤེ མེ པེ ཁ་ལོ རོང་ཅེ ལོང་ ཁོ དོང་ ཁ་ལོ ཇེ བར རམ་དེ ཅི ཤེ་ནི དེན་ པེ ལོང་ ཁོ དོལམ དོ ཤུ ག ཁ་ལོ རོང་ཅེ མན པེ ལོང་ ཁོ ཅི དེན་ པེ བཞིར སོང་ དོདམ ཤ་ ཅེ ཤེ ཆ་ཟ ནོ ལ་ཏོ ཁ་པ ཇོ པ དོང་ ཉེ ལ་ ཏ་བ སོ ལོང་ ཁོ དོང་ བི གེ དེན་ ཇ་ ལ གོ ཅེ ཟུ བི ཤེ ཤུ ཡོ པ མ ཤེ འཇམ འཇ དོན་ ཅེ ལོང་ ལ ཧོ ཡོ ན་ འཇུན རི ཚབ ཅེ ཡེན ད ཟུ རི ལ ངེ ཅེ གོ ཉི ཇ ཡེན ཏེ གོ ང ཇ མེ ཅུ ཅེ དོང་ ཆབ ཅེ ལོང་ ཁོ ཅེ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梦
1: 总把一个梦

三个拦截，康爹林灿对作者行业东站的那种职业，林灿爹总正八等龙正八都特等爱，总正干苦拉都特一难，俺做长期没林灿那样经济的，他是爹的了。

强党给着陆堂下着开枪，迫击芒县县大堂着瓦塔，他们的军委陆局还将是不远。那时你们总体调令查扣人员人，着别下着家国人们各有把铁团呢。马大良强党给着陆着龙阿东拉镇给陆局有把血吐不拉，吃不多，迫灭了给年左堂出外出头，啥种吃不是赢不赢，错了都。想不啦，别吃别陆地三了呢。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n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ningne zbe sendol leng ye kung kam sa leng ye ne sengu chu be le zen di zhongyang long zhen yin de ji jiob le kong pyo ge long chen ki ti ding ge ding xi xi be le zen ji ge ba le zen zo jiong xiu ge shen ji wen du yin la
3: gu mo ba san la mo hin
2: lo na ba leng ye ta ding ge le zen na ngan ye ge na ba leng ye la ya ta ji ni we cha ri ya yang na zu chang ma da zhe wa yue be nang du ka xi qi nyam ju xue yin la ta ding ta lu da wa gu ba le yin na ni lo ma sa pa zu ta ji lo ku zu ye tu zu din de ji le ge yo ru ba la
3: xu zang
2: ta ding de song za chugu mangu ji da pu ju gang ne lu jung yi ne ji ya lup chung ne lup ching yi ne zhe ta tile ya rinpo to ki lapta mangpo la ya ta chik lapta ya par chuk yo shirba ta tinte sonza lup tsam zhi du chiya ti lupta da lupta ya par tsam zhi du ya bu chiya ti yin chuku calung yung ay gyurim chuk ki ta mitzi shibu shirba gyurim jingbu shirba di nang loo ki gagze pa ge ki tuzam chi zhe tuwa la ta tinte sonza yin ni du tunda di la ya mik chiya lup su pu yin pa yin le lup tsam zhi du gup ki zhe yu ki tine ni zu ka ju la ya len kyab sha la
3: 他当时他提案呃除了唐布的人呢满足的普及康启出国呃陆军了没进矿给他彻底的确用呢才就提了呀密接普及康给真正从我这边的去呢才见的出国给刘森尼了呀总的这些苏国亚国堂新康亚国团的人呢出国所陆军这么久的人呢落个超过吧
2: 他的呢，作为天的家乡，那个就出过去，染过团白给女不一男，这也么呢，去年预备个团的六种团，严肃点给给公司的人家不去过吧。嗯。他的呢，出过去呢，就他几座团了呀，先谈几座团，他呢，呃，两百七百个女不一男的所长去过吧。他呢，日子出来呢，六十几阵给女不团，三十七百个女不一男的所长去托六种七百个公司也不咋不去过吧。大概的下了，他这不就讲给各部署。 不过错了，因为呢，老总他听这个故事了没有？就多大？所以说，是吧？决定了，大大一年是，速不也不一年是，性格也不一年是，他就我那就当兵那老了，要了吧了。嗯。行动迅速，那双不赢，将跟松松慢那吃不赢，是他就，准备团呢，等你军队当员呢，当不了是，他等呢呀，给你给你弄不赢呢，你就靠不，是吧？听这是，学生穷队呢，你不就讲军队呢？
3: 那你就更多东西了，
2: 老师追呀，同志，怕也过去的。俺那就老不中的，听着俺这些人嘛，能说完了。嗯，俺听着那那也不要了。他的兄弟给俺的连得不听着去的。
3: 学长，
2: 去年也不赢呢，不就看老不中的都没给我切脱，不就看这边各处，这就是一个，他这就一个是那拼音学的吧？嗯，不嘛的啊哦二是呀，是吧了？他的那一个叫老，一个叫老的，人家听个吧，这个。 苏苏明别人学校为呢，强巴是因呢，把爷他家买些，强是几个吧？几个所以啊，这一张来呀，几样强巴巴是几角落级别的人的有的是吧？人家，他的呢，儿子给他，嗯，伢来，对吧？忙不有的吧？俺给今年送上一年是呀，这东大天大，天天特别不天天那边一年是，他同住这一天，别个不就看了地图，那么就好是卡塞不点难度啊。
3: 学长，
2: 学长的，啊，作为呢，不就看的六种大了呀，没叫我去学是。
3: 所以呢，不过就别个中南啊呢，你陆军的呀，满洲空的，彻底其实啥子之类嘛，都陆军其实啥嘛的也是，他的，人家个年纪个突然间，吃不起了嘛那罗是，嗯嗯，当然是，他可能是别个样子，不就看了，你刚刚做这个，草龙穷白接了呢，当然就陆军那里过的，陆军那里白接了呢，就陆林塘北街路嘛了。
2: 六种给错完了，出发的级别给投资的规制级别脱离呢，六种给脱单的，立即拆解。出国说六种给六种拆单了呀，恐怕吃亏吧。大大的了，他这个陆军了呀，六种过对，是吧？陆军六人打破六种过对，你啷子啊？一个六百同志没了不拆解，你不过错，这个六只差不点难落了呀，出呗，我恐怕退出点的去拆，他的啥个级别呢？是吧？啥个年呢？是顶着这一件，你得恐差不一呢？你可里可里了，六百。 一个六百，我当作一呢，熊脚给是把这都学一。
3: 嗯，
2: 他现在一呢，长嘛，国内六百扎顿团聚起不来，罗马个里一呢，他六百个当中，我是呢，写个有把中间都切切，六百六百牛仔的，教师当也蛮多，可是教师当不一呢。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这题面前您准许给你。总体呢金三体哪里呀主你有不他叫摩堂摩拉阿姆姐您都做给这条事。摩拉冲别机里呀杨摩去主你里呀孙子当为妻果然你里呀摩拉经不着我写了不下。操我提摩拉经不着要估计的丢层吧杨摩给你们记恰恰在给这哪里呀里不是。听你杨摩提不跌呀啥里呀你可丢给这些人。你让你要摸来给不着我了并不让给摸来那么给俺的呀从给不着给着点月子他的都是整个推荐名都是姐姐我的呀强化给留的呀链接让通告用死给接着你提着冲你的亲姐强化女姐让你要给予的姐姐出过你给心所谓姐的呀给自己的姐姐不是提着你在那母体姐初你的家家老爸人别起了呀听得呀养魔堂昆子牌了呀等于肯这熊玉米锅体那么领给了呀认准是个人摸来去冲来女别家家熊熊体的忽然你去丢了呀下去呀当然记得中你当到独位啊这给这吃不是初你的那么啥连没得咋养魔的那么啥出过你给阿妈呀带咱们姐姐喂让给钱呢谁吃下阿妈呀疼给你养母给给家年纪过痛这点有子路不脱别了呀只会听这句丢丢层吧都是人家连给我信不姐姐儿子摸了他吃个阿妈不听这哪路呢你阿妈有你吃个可是谁吃不是养母给总结点信徒哈哈听爱讲好话没说，因为嘞，蒲中中给莫拉给谁家吃饼呢？蒲中中莫拉了呀，搞不起这月子，恰恰可给刘奶奶嘞，不给辛苦的是给，是吧？解释一下，听那杨莫去年你嫂子家呢，让给莫拉可个一面，让给好话送给啊，解释穷。等具体你不怎么去尊重人这些因为呀杨某去我的呀提到区别去你心里呀硬着浪姐莫拉的呀高位这么留不赢你要看错都没不着算不出我头头贴松给你有丢层吧你要莫拉可以没好无语莫拉给我做了多几对面子我做到你们都点个用不是今天提到是我推车我的都这么多命就要学出提到我去吃个仓木罗娘的爹不行杨摩他阿姆拉去金去撒着扛撒扛的心里他用不着心提到小甘他热里的电节吃个里的仓水所吃个那么的仓水差别激烈杨摩乐意村不用爱他这呢不尊重他这么你看上去那个人家呀到都养不起啊我的两个差不多啊那么上出肉吃个用过好苦送我啊是我这样养起是天天空气养我的养电节让给摸那个咱们这吃个给苏泊电节让你养到都吃个吃的接着让给苏苏苏苏呀大不要不给吧啊是送穷其他的送别机空气落寞起苦的心可是够重的持续清白眼怕而落轻松你特征都着心别养摩的呀大咱们切心恰恰南的呀大咱们切提及呀阿姆拉他寂寞了大咱们切不赢你阿姆拉了呀阿妈阿姆拉一起有的位是切不赢阿姆拉去写当季养铁总给你的呀跳了说姐妹我一嫉妒莫拉给我让你的呀搞不起来几个日接着我让你的气了呀请我吃个的呀有了解可能给我从你们都点个用不是姐姐出对不离不起了呀就是我不说咱阿姆拉来个的给我谈我谈姐妹你落不着的给我头痛就是有点速度阿姆拉给车马我让你的呀吃个的呀到给我鸡蛋了出通马吃个去三十个时听你住着一趟车时在他尿索仓不十个时提出金给家庭行不有咋我的呀

0: 직균속배두시땜볼수
1: 양균럼프사바람배배균승리계공감사샴러직균속배두시땜볼은조양균럼프사바람배배균집이치를선수구인我二零一年新疆籍蒙边科斯的地年，建国初了，初一初二的就被国的修个人。甘肃尼金藏七东蒙边新古的七十七十，你到你三个来龙就怕了。新疆土落初九严格明白了，七松节节就节节生不疼啊。建国前途有了菜，感觉就皮疼，成就细细生育。阶段烧干又不疼，阶段电视又不。给对捉拿一把，给对落地用的建议，基础用给土木给日过起时，罗阿珍给吃了块砖个被砸烂了。现在甘肃学区扩展连锁当年，甘肃学区吃不起吃了它，不在连锁动物的工地当关系团员。新疆给人不谈日一瓦谈，官兵突破，创业党创设了企业。军队偏见界的甘肃学区马拉推过长途东去了缅甸，人家没变为建国的大军团，空路突破了科斯，刚刚又为建国的若然七不所及，偏女七瓦谈，特别七为蒙边给吃的卡几顿年，吃了过一天的建国了偏不逃避，对南给错瓦西都人心有了看。公路东区屯松的偏一边，陈家一年，人家没变为菜吃不起瓦谈。内里卡西藏半年，乌鲁木齐创业了沙依巴格区，瑞安建国宁古的康都丢个月，陈家意义，天个甘肃康都短短月间，着松脱外，轻度三代达到七个月，他在几个比科斯月边，可不切切的扬度轻松些些月，宁古的康体总敢可看。宋林里与我最吃不得西呢，敏感度对比监管参谋，让一每篇为菜真赞叹，体验了另外下大一心。大雷参与我们着送，过了西东阿边内阿东派出个员，天南年纪着真谈，内江着真，啥季节最远？陈家一年，新疆有个人用枪给创业党创始给聪明，现在面军监军难修不谈，给林给吃阴阳怎么远？人家没被为菜里面写的松，大娃的热，有人难要跟根据过了切冬，冬季你就走起，龙手就吃不疼。推崇人家没被为菜真赞叹，体验硬币监管起，可是多了这些的松，大娃的热，甘肃学区再就给可是过了感觉龙手就吃不疼。那么这年冬，全国了年冬阿不叫你就走起，龙手就吃个远。明暗的空间，大家参与着中，个人阿东心不疼，每几日给个人阿东十几顿就端过来，照顾一面子些月。陈家意义，提给来端明年，年十冬了，达到一百七百万岁，年大的阿东参加了这个多，小不小我呢，别也不独自些有不是。他来到啊，谈不难算，中央努力设计，切断门卫当年。人家每篇为菜真赞给监管团，体验了甘肃学区在区科室准备那么长，全用内落得了全国做不是。新疆给监用团念头，人家每篇为菜真赞团，体验了那边监管了，落对在区进修，内里开不这不团，满足开边提这些甘肃团，你们甘肃，轻度甘肃，严肃为学区界日前不息的全用内开不起的。人家每篇为监管预备清仓给监管了大用切卡为那段难了开票三月。新疆有个的人讲叫孟思婷，甘肃学区处因只用监管的为我最吃不得心呢。明年怕了，新疆用给人最钱呢，人家每篇为财政账单，体验给甘肃学区在区跟进修，吃卷个谈年冬加两年。甘肃学区在区国的同学的鸡蛋切完鸡蛋塞鸡肋骨头里面，人家每篇为菜真赞叹，体验给监管了。甘肃在区跟进修吃鸡蛋鸡蛋拉怎给四句偏不通多。有人马松看文书总文书重叠名媛地区的出名阿布米利提卡斯姆勒米斯姆出经典被学区写特别 Kunglu gyechuru lebli nyewe kong, lona towe khasab limbara tatung dawa chi yubi. Digu gi lechi iba kabi nuru abasi rengu nga kong kimdu yudi. Kunglu lona towe khasab chubi ceci ta, jayu gi shibsu, jishie sebu geba ta. Topda ta jitsu un genju, kashio gi chechin shibju sherdi, chechin cudu ta, jayi togu nishu. Zidu Tokyo Jigi Ledun Ka Ngannur Tu Likchub Chinti. Gunglu Gyechulu Libi Gengguin La Dawa Tiran Nisung Lona Towi Khasab Gyundi Nga Lin Tup Yurung Gyelin Chepsi. Khasab Ngu Ziti Nanjor Chi Gengguin Abu Limiti Yi Digu La Tujichi Xuntu. Dabdi Shepsi Tini Xinjiang Yugur Ranyun Jungi Gunglu Towi Khasab Gengu Rishu Migui Bara Longsu Chuchobi Ledun Lakdara Chepli Chungwa Shishi. Nyedo nisabji loo dawa geba nesung, Xinjiang yugo rangyong ziong ge mangzo cu, renggui nga rishu chibata, rimsum shibjian yongzha chibin nambi to ne.

rāngwē sākyūr chēpēba tā, tāng tōdām tā tāng chēkyōn nēmbu chēpa nī, ngān zhū tāng kī shīlū sēshū tīshī. Jāg tūngwār tōwā chēpū kū. Chūngkū chāwā lēkwār chūbī nēgā nī tāng lā rāli yū jīng. Tāng kī tāng lā tōdām chēpa tā, chō yōn nē tāng chēkyōn nēmbu chēpa rā rāli yū. Chō yōn nē tāng nēngyōn chēpa nī, lēp chēwē rāngwē kī sākyūr tīng shīshī. 基础萨基别为推送所军切灭把让为萨基尔切军尼让日当尼西当贤当民主为村当为塞西西基基普及习近平给电波拉第二部萨别呢中国开军电波基础人路进军别松切别基础萨基天地雷波拉别国呢按照当尼涅巴尔图让为萨基尔切别把他当尼阿尔为东边东组军切国按照当尼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尼拉 推送所马克思人路给萨基当时间时中国萨基组织九区松冷古迹前边龙国就拉人给贝特布鲁区那了按照当年切不西给多不秀那措给战龙卡马车多战得没把人九点几银滩逃到帕尔松图推入给端着的剧情中国密码他中华美丽给接不定做人九点几银那么些呢 铁早为军阵里，俺就当给逃到派出所，让我搜救了给宁德军军七八团，哪儿就牵连他，他就给爸爸军军七星，天热热下就给弄只送你，人绿给将内就来，天热热人热的天内让我给那段他给接不是，陆军给俺做了，你把都军阵没把了，让我搜救了七弟，但给俺对人心的修建是我他。 当给唐山人心，伢们心都动为那段他的了，他不就他几多钱呢？让我唐山他，让我退账，让我收据了，让我托了点借我女儿用啊，七块八，三段顶十七元。让我心里，当给让我给多不少的点呢，那段写到他，哪儿只有三，三段了工地，谁叫你不巧用那七十多万钱给苦酒上不起下去？ 几个不用玩的你把图，我来当用个把它，当用玩的你把图，南北用过。巧用呢当南用切据搜寻你，当给古迹的兄弟解决它，蒙西你巧用它，告诉你南部它搜索你最用切音，巧用西部你当用了托他们它，当最用切不它，当用它当赞助用了卡巧心，当组军给贴工搜索它巧搜索，叠加搜索借了贴金。 昨年你年干用些了他们钱去的是，南部你我呢托他们谈我呢南部七八谈，托他们七八谈，南部七八谈，有人托他们谈，有人南部七八进了国会，最近你当中央呢三年等位给人民卡牌谈，中央给部委谈，几个立功的人给党组呢，西林给支部牌了，咱们七八给的差不多可过不谈。 等位书记以党组用了他们自己也不吃油田，认真列队谈，你把都苦了贵宾，简直是都最贵。人家只有给德国给建筑工人，东到南部的大批把谈，这个咱们老的谈，简直再就七百块。但给曹建筑给把曹村，陆军习近平给曹村那位党中央给，这个南的地位落得不了点点，但能够给江南的下水七百谈。 南家托布给南北托呢，却用那当年军七八的工地担心，家私人那边宁多了点呢。当托他们谈最近给浪子团聚十三七的，当能够都那边帮人给人操心脏事情了，当跟团都拉边，确实给人家操心消失，是有了这就是他，中国有三七的，当用杨太的确是团聚才有了各地情形。 当当几个美丽姐参谋了三个米克比修建顶十铁月，推送所巧用的当年军才有铁，特种立柱全部成为推送立面不一样习惯。当个团队那边推用人部使用的颜色团，根据国际的颜色，创制编就是个颜色，其中可有个颜色建议，有人见他肉正建议不谈。当个团队那边三百多人的人格团，内部名单为人格。 盲错单卡车为人格，记录日送给人格建议，弄二千单杂杂建议吧。当能够到那边上了密章话谈，确实密章话，珍珠密章话，居住密章话所给那段暗线特别贴，特同早晚托呢，他就全面。全用呢当年用车有贴，那么样七星比那么多有别，我穷话谈，空咱们脚边上了点呢有没上。

이바르도 토도 파르숨도 삼류티 셈네도 파보타 지부 탕세 용화 차주티 로덴 규밍아 타종 치보타 초용네 년용 치비 첩시기 장도 띵도 동신 초용네 당 년용 제규티 갸치위 띵스업사르 피게 용화라 균체메바르 군디 동군 중국 개준대 비지소른 로 튜럽 사바르 리비 안주 땅라 니바르도 남바사바타 체지 사바유군 tiyin kagzi ni dang zu zhun ki leshi lopu chi saba la namba saba du gu ba tishi. Turab sabi dang zu yung ki jilang jen ni dang ki cho yung ki ngu chi gyun yung tan kang dir shung nu gya ba ta. Dang ki dang la to dam ta, cho yung ne dang nian yung cha ju gyun yung. Dang ki yun rin si yung nu ba zu zhun ta, nguan dun reng xin ta tang zan reng xin zu zhun la shung nu gya ju zon ne dun zin pa. Chep xin zu zhun la shung nu gya ju ji kyab dun zin pa. 북삼铁森塔密于切点都东就蒙西人进吧当用给胡尊人心塔人归人心三对人心借归龙切就修改三进吧当给切森组军塔三路组军曾祖组军居村组军直进组军借了巧用的滚地动画塔冷论组军尼铁车都聚集都大话日宋的魔鬼级别塔子了滚地丁色动画当组用给不在三密切把的托了动画借起地 dāng dī nī tōg tō pār sōm tō, tū rāb gīn dūn jē tū gyō bā tā, mī māng gī sēm tī nī kōng gūr shū bā, rā ngū sā gyū rō chē bē bā, nyam sē nā tsō tīk bā, gī dāb gī bēm bā rō jī gī, mā gā zirin lū gī sīn zīn dāng shī tūn dzūk chūn chē gō bā tī shī. Chēb sī gīn dzūk yō nī dāng gī tsā wā rā yū bīn dzūk yō shī, tār jā sē tūn gī chēb sī lā tāng dū chē yū nī, ngā dzū dāng nī, mā gā zirin lū gī sī dāng yīn bī tsā wā lāng chē shī. 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没被切不西给扑上他拉那没被切不西给人你切不西给西路怎么切不西给直接他不解决开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给切不西铁给温吞人心学了那当给温吞人心他躺在人心领头瞧心按照当给切不西人做用切就提当做用给机规矩难就不满色 按唐布的下面，土耳其被当组军撤回切普西组军的特区给年内颠覆说不通，却用那当年军区被作为人心的那段信用。当给切普西组军给当组军给卡小丹偏执特区说不通，当给切普西组军他们真没几把没样了，当给切普西组军给撤退卡小丹更给钱了，当给组军现代了，我们这偏执特别高兴。 团员不仅给三天七八天，当能够到那边那天拿错，咋会吃点些呢？唱嘛，切不信组军持续先不谈，切不信给错什么人民不谈，对他民不然这我有个心。你把头当给切不信组军了兄弟也不谈，都细细切给他，定做细沙点，送叫泥土吧，矿干短布给切不信给贴身垫不说他，切不信给固执的兄弟也不，切不信给女不切的动画。 切普西跟军卡这么说话借钱的，当用团结结构谈，采取集团运营的话去管。切普西给卡乔尼当从那当偏见中的那团安谈不行。按照电信级别切普西给卡乔尼控制人路的扑上千不谈，中国解决电别基础人路的团目扑上，罗加尼跟贝特米平接近了，但给现在日本上路谈现在难瞧，现在特区接心。 但给切普西组用了兄弟家务呢，切普西给确定扩了德比内部断臂前提，但用给落水团都不需要提，突然三不拉，中国开军电别基础人路，人用白送级别，恰恰落不起车多，恐怖极致用完了车段团，但用呢切普西给卡叫杨塔把军用车就提，特区开进去归团，西区开进电别，连根开进规制，列段开进规别动画机给拉连出，团结用完了军队当地。 当当一个给恰恰卡，偷偷爬着从头，阳台边，切不西给卡脚提的，短度脚不拉，卡得奇怪。四个人一，天地中央龙井年轻几个立功，飘个龙井去，落不将推走几个立正，不上他些个人，想不了某天呢，这个龙井立功给七只立正，想打可能三了难。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现在我们说他当个男主先过出个的前提呢男主中央农村年轻即刻裂空特别吃冷脱了不得区别别只吃鸡米路西别的先生提炼起了前哪里呢年里啊落地图盆中所制作容器落居前求居前话同桌的不就过不用他怎么先别过先能是天下三鬼把培养根据女居居你西都穷玩
2: 第六老对了呀，原种树制作容器，落举起前往，同桌的古旧古旧老三心结，推崇礼，也就将个糖成熟西古泡泡糖，怕解，给用起安尼巴亚利用时，天南年，天来糖不糖，你吧，说不解糖，提醒传给糖成熟皮，从米草味落举起，求举前往同桌的祭糖，求你糖三样啊糖，求举前往同桌的喜不喜给糖。 求我西糖，求最前往同桌的松竹松糖求我西，求最前往同桌的橘皮糖，求我泥糖三呀竹节松松心结，感觉橘皮糖成全对泥糖，感觉橘皮糖成全连我厨，感觉橘皮糖成全松厨，感觉中泥糖成全对对节松松泡泡糖，制作用起落橘切都切起，感觉鸡糖成全泥糕。

0: 长期期,中文堂,七月地堂托堂里啊,兄弟给预计。推荐堂国阳,长期用期,中文面康图,出屋,杂期,亚就古巨古古堂,成群,给顿心吧堂,出屋满家期,内西,一些期节,亚就古巨古给堂,成群松顿心吧。出屋满期空,一些期节,亚就古巨古住堂,成群古古心吧。 六六五年,六九月拍起,南苏塔拉木伯伯,米利亚,连给宁宁破玉米,一些的姐姐,接着接东尼个出租人的心不疼,各具姐姐,就记心吧,接了你都给明日做主流,普须科色比能无这边,米松东出给恶中的丁里啊偏不一年头月时,军进堂杀掉其实,比如苏世,小徐雷天气孙秀, 批完签约时啦，表姐托着糖，是个洋气的清新。龙安前举起别生意啊，那就冲击起，披露苏日日内军进必定去，组织各个前提，披露苏日天呢，人民问过糖，面具，地糖拉索，地糖托糖阶级，军人细胞也吸过也固定的当药时，第六推荐糖包呀。
1: 比如苏日期前面国的民间期，看点面具小说，书包呀，内包呀，落里呀破解，感觉古就国改严实不同。长期提，表面那个出租的给糖，几个冲动送个，就去一瞬间，总谈像什么你了呀？表面用书开笔，给你一年签约时，先看确定是不是马来西亚，先加用用私信，第六呢就长期期总谈。
0: 去九级仓马亚，先看确定去左边呢，总店里呀，你一个固定的面具扛住个汤。浙江能去江店先看，确定店里的店子，人民江店里的面具吃不汤吃鸡，面团面呢制作复杂切脱，将其拿去先看确定去，至于所种里啊需要时，下面呀，品种去三年卡糖提前开去。 居住立冬堂，团聚里啊，通知内部级别过去人民指令执行。因为罗先生俩，被人工中等位各级别，居住立冬堂，团聚里啊，通知内部安慰级别，来团聚管制轻松，教育去所做空多去，立冬堂，习得轻松，大家心中堂，人心人居，他的团聚，德国西皮，只需冷落做个手机。 来团里呀，团结了各地团结，聚聚来团团，团结了团结也不团，西餐，当地这七八呀，偏正为团员时，培养观众，几口所做起，那是团结成功去，团结团团，就对，成就了聚，不长不的来如今团年土，年年几时团结团团把几个人识别，年年几个别话团，将几口所做起来七八。
1: 李姨姨，春节托单去清酒酿酿，落西点边，我住谭娘土，春节托单边来个呀，娘娘签约时，至于点边来给我从外呀，我住去，我就是不谈拉三水面岸边的姐姐，西酒汤，清水里这些食材签约时，因为罗先生呀，将几个所做去，将太多钱不谈，起来说谭娘土，这都送汤，多送。
0: 规定松节，西点土切别，切至两处汤，都落，你给去切个别呢。所做起来切来素错，特别是汤皮，来水加起，两种用的汤，特别是汤皮来水热水洗多起呀。忙了江边，即心速度当呀，落种汤，有句，猪八戒给归秀，切入东华节切的，来团春来举出来东汤，团圆了汤金内部，均匀一年土月时。
1: 叫了你东家明日收集了你送件人民币给皮呢，俺准备上汤，所谓人多过的去，过的去找这汤，查到找这，三轮七不西去，六间七不说，吃着找这七个拿错，听人呢七个这些东送给别娃呀，查到汤，趁机来送米汤，吃人呢这东给汤，你收不了看呢，就去没有土来东汤，团圆了汤金内不七八，三轮梦西呢点不西点月时。
0: 叫了你东家明日做主流，到我出发呀。陪了呀，拉不就看新不里面，来就这样。拉这呢，过车送来啥用嘛是？ 拉布九些公司团制度天马切强偏执马团的他的呢纪念书目字培养工作积极所作起来水小区贴着卡瓦签名日数区月时日数就级将积极所作起来水手给小区的那级而准开来谈人工案制度切的能够人部业主接近谈陈述着职 军队制度，团结了洋洋节前年，开了起清代垃圾准备，根据科学也得归你切实。将几个所措，来水若干小学的年级，母体冬至前去，他的呢，刚才前边垃圾仓么出啥有事？来说吧，刚才切个今年送垃圾贴着卡瓦拒绝，所措增速在内，若然日修一年前去。 所做期间，大家心就所期期待不了点子，虽然忙错处理啊，抬杆就不是。连续那么三遍，眼珠把新股糖，即将级别来段点地主席，今年冬天明显落了呀。培养观众即刻所做期，前句中文建立，中国连续根据弱势错过团众，团众注意，明码规范，连续那么三遍眼珠笔，前段推送日期弱势。 今年的七股笔画，改表七八趟。连续那么三遍眼珠笔，人民银根据南银的修饰旧版，外面帮团去昆色最新一版。脱去了呀，昆色过了去出啥月时？明个人最改变呢？根据南修看每天吃什么汤？米出了呀，若是有外国的给吃系统这月时，今年冬天明年四处落了呀。 根据南修看聪明人工按摩图，根据控诉语等，该图这些七国聪明时，纽约罗先生讲，平均期所做宽度期，连续忙错了，拉上南塘啊，相对需求太强切的，连续作为补贴拖着动画说，罗松期恰巧开开十年，拉大切不谈，将用期所做期。
1: 김장치동리아주기지마탄시림리아샌디슈시비주기진비최고럽탄신바야동외조준티저리니동가민이섭실류고치초동니탈류고루통주르니탄초지탄사야니팔망도단위로리신더발총리레소망초기톱난탄김나댄자초난제치루균제메바친여신콜라디토라
2: 미통주로껴주담소화계시유.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间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 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一，共尊中国认同。契丹具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一金印三后，自认为天子福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少稷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1225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族，清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皇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甫一建国，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会宁府，毅然将都城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二十多年后，女直人尽忘旧风，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袭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政，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竞分二国，而亦若一家。 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义至厚，有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翌日世衰力微，一复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983至1012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蜀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981，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96112月，圣天遣使贡皈依，以玉为匣，玉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989，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属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罕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罕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罕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拉罕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罕、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都表明喀拉罕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亡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陀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实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数十国， 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汗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译作年拔恩、葛罗禄、康离等诸部族，统一西域。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股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之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南都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斯罗，藏语译为佛子，以淼川今青海乐都、清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姑斯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斯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一

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原夏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原夏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一时，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

0: 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的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3集。
3: 红军被俘场距离3团2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2弟媳妇李泽生和3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 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
4: 我叫陈锦章，是被副长刚上任的政委，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找我。现在我们被敌人咬住了，大家要加快速度，尽早靠拢主力部队。
5: 别慌，哎呀，别慌别慌，大家原地卧倒，肯卧倒，你卧倒，油箱子到我这儿来。哎呀，你们俩别跑别跑，快卧倒啊，停下停下。
6: 徐厂长受伤了。
5: 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啊？
6: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5: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6: 啊，我搀他试试。
5: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素梅，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
6: 嗯，
5: 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
7: 我在红军妇女团当过排长，我打过仗，
8: 还有我也会打枪。
5: 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点。
3: 陈锦章领着七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地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
9: 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4: 我给你们断后。
9: 这怎么行？
4: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9: 可天马上就亮了。
4: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9: 不行，我不同意。
4: 那你说怎么办？
9: 我们都留下。
4: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9: 那更不行了。
4: 哎呀，
9: 我们还是留下吧。
4: 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9: 可你一个人不行啊。
4: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9: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4: 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留给我吧。
9: 陈政委，
3: 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地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件事地朝前方追去。这时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掉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
1: 排长，牛素梅背不动许厂长了。
0: 他人在哪里？
1: 在树林旁边，他要你派个人去帮他。
0: 王三花，王三花，
1: 到，
0: 你去帮牛素梅背许厂长。
1: 那我背的布怎么办？
0: 全部扔掉。
1: 我不扔，许厂长交代我的，宁可丢命也不许把布丢了。排长，你快看，
0: 什么事儿？
1: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
0: 是谁？
1: 好像是陈政委。
2: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
3: 素梅，素梅，
1: 大哥，
3: 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坐不动了。
3: 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
1: 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
3: 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拉他们，你赶快跑！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
2: 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4: 徐厂长，
2: 他为难了，犹豫片刻，
4: 徐厂长
2: 还是跑了回去。
4: 徐厂长，你看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让我啊，
3: 苏菲！
2: 陈锦章向宁素梅跑去。刚跑了几步又回过神，转身向路口跑，一直跑到白军前面，就地卧倒开枪。此刻在开阔的田野上，只有陈锦章守在路口和蜂拥追来的白军对峙。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时，陈锦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扔掉枪，站起来，平静地看着朝他逼来的白军，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际，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5: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5: 好像就一个人，打呀
8: 打呀，
9: 上
8: 打
9: 了，
8: 还走？
10: 打住了，打住了，
11: 倒了，
12: 倒
11: 了，
12: 倒了！
5: 哎，怎么又站起来了？不对，怎么又站起来了？
13: 骑着马，
14: 上呀上，走走走！
2: 腿部中弹的陈锦章在蜂拥而上的白军面前傲然挺立着。他平静地看着白军，又平静地抬头仰望天空。他微笑着，如同拥抱到那个和平的未来。四面包围而来的白军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终于大着胆子围了上来。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连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厂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
15: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清点人数。石秀花，
16: 到。
15: 米桂桂，
16: 到。
15: 吴家珍，
16: 到。
15: 李泽生，
16: 到。
15: 刘春梅，
16: 到。
15: 张香香，
16: 到。
15: 陈真人，
16: 到。
15: 李二妹，
16: 到。
2: 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芳站在自己身后。
3: 你素梅了，素梅了，她在哪里？素梅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5: 文芳同志，她在树林边，我带你去。
2: 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

0: 访看见将躺在地上的宁素梅，她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挣扎着跑过去，不顾一切地跪倒在宁素梅身边。
1: 三弟，三弟，你想开些。
2: 文访同志，我们把他安葬了吧。
1: 不要，不要，不要埋他，不要埋。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找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被服厂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激动。怎么能不激动？索文约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一百回呀、啊。他就这么宿命丢了，就这么丢了呀！他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三弟，三弟。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你要打，要骂，你就打我，就骂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素梅呀、啊！你滚开！崔怀，打我！三弟，你给我听好，素梅是你的媳妇儿，也是我们的亲人，她死了。你以为我们不难过、不心疼？我本来不想再朝你心上戳刀子，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戳。你口口声声问大哥在哪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路口，听见没有？他守在路口，死在路口。
3: 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
1: 走开！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大哥还剩下什么？
0: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访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在陈文华连队的掩护下，红军被俘厂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
4: 二哥，对不起。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我们家就走了两个。你走吧，二哥。 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做一做。文法，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好沉重。文芳，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
5: 二哥，
4: 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想好的一面，我只想着高喊着口号朝前冲，只想着我们一杆子把红旗插到底。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汉兰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
1: 黎明到来了，熬了大半夜的陈文华从帘布茅棚里醒来，他揉揉眼睛走出茅棚，突然愣住了。陈文芳正直直地坐在茅棚对面。
0: 三弟，你怎么在这里？
2: 我在等你。
0: 为什么不去睡觉？
2: 睡不着。二哥，
0: 啊，
2: 你让我帮你想一想。我认真想了，就坐在这里想，想了一夜。你没有做错。二哥，还记得大哥给我们讲的话吗？他为啥要闹革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到辛亥革命，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访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

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民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阵数据推送营。

0: Singilinke Gungkamsa, Shamla Zungyo Nyamjali Zen Shuguin, Digle Kune Biwen Nitsu, Zhungkong Zhungyang Chipsi Juki Dao Gebe Tsunchuge Ni Tsungto Sone, Penchong Shizu Chongke Re Kyuchong Songki, Damde Churuki Nitsi Nisi Chokyo Bletiola, Shimju Guji Chipsi, Zhungkong Zhungyang Ki Jikyo Puju Xi Jinping Ki, Chuzo Zugyo Naoshi, Tsungto Go Tsuge, Zhungkong Zhungyang Ki Jikyo Shuji, Gekhebki Zhuji, Zhungyang Mangui Ki, Zhuji Xi Jinping Ki, Tsangwe Yar Langne, Pyeongchang Shizu Chongke Re Kyuchong Songki, Damde Churuki Nitsi Pongne, Gilam Tochuru Kenamla, ngak damne nyangye shugyu chogu dungbashi. Tsungdu to, tating nipule shogs tunbe damdu churi wangki, pyeongchang shizu chongge ra gyuchong zong, gyuchong gaukor minashi metan jiwo chebe netsu cipchin tunyu. Nus tunji, dang zhungyang ki ceotio tongchi nao ta, jikyo ruju Xi Jinping ki chemar zubdun keji nane, ninsi rogyo ta chezhub taoshu soge le tunte langja kase tunyu. Jikyo Puju Xi Jinping ki ngak ju tar, Zhungkong Zhungyang Chipsi Jukyo Gyo Lai Wu Yu, Gizhi Shikyo Khan ki Zungri Li Chang, ki Gui Du Pimne, Nus Pogwe Mang Zuo Ta, Ninsi Rokyo Min Nar, Tsumzhi Nao Ta, Sanay Sato Tu, Ninsi Rokyo Ta, Chi Zhuk Tao Ju Le Tio La, Zubchi Nao Shi. Zhungkong Zhungyang Chipsi Jukyo Wu Yu, Gizhi Shikyo Khan ki Zungri Xuan Pa, Zhang Gu Qin, Sanay Sato Tu, Zubchi Ta, Tao Ju Nao War Pipa Shi. Dang Zhungyang ki Dobtan Dienbe Guchi Wo Ta, Gizhi Shikyo Khan ki Liu Tiong Tsung Chung ki Zubchi Wo, Pyo Zhang Gyeong Chong Ta, Chi Zhu Tu Dan Bu So, Ji Yu Di Zhen Ta, Mi Sun Ro Gyo Bung Di, Zhung Gui An Neng So, Chi Le Ro Gyo Dup Shu ki, Gyong Yor Cha Ju Bi Wo Ta, Qing Zhu Ma Ta, Cha Zhe Ni Do Bung Di, Ga Yu Tiong Ma Ta, Cha Ju Bi Xin, Tu Do Tu, Ming Sar Jor Ni, Ni Si Ro Gyo Liu Tiong, Za Chang Jin, Ku Chim Dienbe Nga Bi Xin Ma Ta, Mang Tsu Gui Ji Ta, Jin Chu Tao Chu Su Ge Le Tu, Ke Yong Ne Bi Xin Yu, Ji Dien Bu Shi. Tsung Du To, Ta Ting Ki, Niu Zi Ti, Sa Tu To Chang Kui Du Tien Bu Ta, Chou Zhong Yang Sa Ra Yin Xin, Nam Si Gun Do Chi Wo Ma Si, Tao Kor Tu, Kiao Zhong Ta, Kiao Tsu, Si Si Niu Zi, Ngui Mi Ging Ye Jie, Ngar Xin Mang Bu Yue Bi, Nin Si Rong Gyo La, Gang Ye Ha Jiang Qing Bu Chen Yu. Jukyo Chua Kha Ki, Mi Mang Kong Tu Gu Ruo Ta, Su Su Zawu Zi Le Jung Gyo Ta Kiong Chi To, Lo Ta Chi Bu, Nu Dian Ki Chi Tup Ta, Cili Ta Tuyun Si, Pian Nu Chi Hui Chi Tup Di Ni, Liu Tiong Ka Dian Di Nga Li Bar Zhu Gu Bu Ta, Cili Ta Tuyun Biu Gu Ni, Cui Gu Chu Shi Su Ni, Ge Hup Chi Nang Ki Ji Ta Chi Bu Mi Na, Nu Shu Yu Gu Cui Gu Chi Gu. Di Zen Mang Bu, Nyam Chi Chui Mu La, Shung Lu Gya Bu Ta, Di Shib Zi Lin Ta, Ngun Su Yin Da Tong Gyo Ru Shung Lu Gya Ba. Ge Ki Siu Ta, Ta Kor Rin Ui Ki, Dian Su Reng Xin La, Tu Gu Chin Bu Jie Xie Ni, Chi Tup Nu Dian Ki, Xiu Tu Nu Zi Nguyen Go Ni Bu Chi Gu. Sanay Sato Ki Minar To Dam Chi Shu Chi Ru Da Ni, Ro Gyo Ki Gyu Rim Shi Bu Di Jia Gyo Song Chi Gu. Nui Su Pong Bei Mang Zuo Gui Zhi Wo Cham Chi Ni, Chi Gui Kun Se Tan Kui Gyo Pso Ki Jin Chu Ta Chu Ge Le Tu Shi Psa Nga Ya Gu Chu Gu. Ni Bu Li Nui Su Pong Bei Se Gu La, Za Zha Ro Gyo Lu Chi Bu Ta, Ge Ji Ro Gyo Miam Le Chi Gu, Si Nian Tiong Chi Yu. Tsung Tui To, Nying Ke Ngui Mi Ging Ni Chok Yong Ni Chi Jir Ti Do Chi Bu Ta, Tsu Pui Sa Tui Kyo Chom Ta Kyo Tsu Yi Tuyung Kung Tak Che Chi Gyo Ro Tam Zin Chi Ba. Gui Nam Ki Di Shib Tse Lin Ta, Ngun Tsu Yin Tu Tong Shu Chi Ru Dong Chi Chi Ni, Nui Tsi Ji Ru Ji Ji Ki Nying Ke Yin Chi Ngun Zin Chi Nui Chi Ru Dong Gui. Chi Chub Tak Chu Lam Tsu Tui Zang Dong Wa Ta, Tui Mi Gui Ki Nying Ke Ngui Mi Ging Ni Di Shib Tse Lin Ta, Ngun Tsu Yin Tu Dong Wa Ta, Lian Chi Nyam Gui La Shung Lu Gya Ba. Ningge kui ki nebu lam ti ta gui zhi qiu yu suo min nebu qi ta tian ge qi gui ni zhi ro ge ki ga zi du shu qi zhi dong wa ta lu zhi ning ge qi wei sa du ta ji gui ta sam suo te zhi lung ku zi gui tu mi zhi ro ge ta le zhi ni zhi suo qi du shu gui zhi qi shu wei cha mang du dan ni lam qi ba ta lu qi ba cha ge qi ba ji ge cha gen wo ki chi zhu tao ju ni wo qi zhi dong gui. Ta tsam ki, nu zu to dam ki, ge zi nyam le le shung nu gem ni, chi zhu to dam ta, ti xin, nu go ta, nu zu nyung do, ki si jie ki chu se toru dong gyur, ti mu to, gu di dong gu, si dien bu shi. Tsung du to, pi ge ta, di jia la, ji gu chal gu yabu ji bu ta, tor du ki sim si ta, ma te tsum ti ki sim si ta kyung ji ba. Tu ta, nam bu gun tu, lo di pak piung a mi dui bi, chi psi ki gen zhu kur sim chi zhu dong ji ji ni, di jia dien ni ki liu tiong ka dien di nga ya bu zhu gu, si, ni do na yu. Tsung du to, tiong zhen xin da la, jim ju jie bu shi.
1: Di ge li wu nian bi bi, nin zui, 中国中央党给罗局堂参点疫情新旧抗议总体前边习近平给人类松总基地给贴唐部的尼巴你家中央参点疫情北中抗议北中前的给用所准备前有党个作战局也不错准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党党阶급给恰下空别给内部西部罗西出发的人类作用解决的给用新增给我们这边内部托就给用前的三路三八的
2: 大瓦萨巴、缺德萨巴杰、日本人不杀对人心气，对的，对人萨巴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类扛着些群众的空白动物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人类，其他的群众的空白动物，心就切实看见了。决定点被国内两德别，习近平给人类公布出狱。习近平给人类公布呢，对人萨巴的党给人类作用的各地级别，六零年用给日本巡逻，确定七八十的。
1: 宋哲尼、群众的马克思人路及人类及人类巡逻杀掉了各地党委、中介、开进行应变。习近平给对立三边，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及公办人类及立委出发的，对立三边的江南三边，三路人类提着及列队也不足够的，人类团结用完了各地动物，人类及阶级都不仅作用七八节了，三路拆解的，村里的团别差距给确定确定签约。 习近平给人类松总基地给贴唐部的一边囊，罗顿习近平给聂东中一律，大瓦族基本的聂东艺术资助率，大瓦一边派的给人类作用高的给切开七八的，切西子的口味松总对八的，推举给国林达拉总体签约金，全年数的松懈，当下陈毅，入顿说的松总顿举团结于，松总卡境里用着托准备确定通过一八的。 台南给贴唐伯纳，聂东中一律大瓦族基本的，聂东居住率大瓦中一边派的给松总艺术资本对不的，台南一边囊，聂东集中率大瓦基本的，聂东艺术资助率大瓦一边派的给松总，我不就我记对于。习近平给人类松总基地给贴唐伯的尼巴，批准准备七八天，党用的给用美丽卡给密码呢。习近平给对立三边，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落给公布的。
2: 哈巴都习近平给人类公布，老百姓的拉达拉顶十七九路，王炸点边六十块钱钱币，加起党员的累计吧，满座见呢，点给你给他就人先给退人了，可往俺这边顶十不连不得，送给你他几多退不起吧，让到俺三路的七十，差距就给他，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的，才对结构用我军用钱吧，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给人类公布给做了军用钱吧。
1: 미리용기人类杀对是准给孙秀改变去吧，人类的让都不让呗了，各地三百几百人动物，基座人类的人类的活动三百多吧。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的呢，阶级都进作用的，美丽加达的给六级拆下了，全用呢各地东西，三六给人点不得，三百多票全部便于给人类团结解，中国的呀团结开进不点有。
0: 这个来看呢，表外的词，杰克区主席习近平去党级别参选概念，尼布尔当着区主席去内斯堡北天，尼布尔总统保迪尔拉参加六镇大闹市，习近平去，你先看中国他尼布尔他怎么去集中搞过呢？日苏瓦搞过牌，当着区主席去内斯堡进团呢，明年新美他就要接吧，军队去全国跑步进去，内斯堡进团员。 俺这里中国学生他，中国迷茫给测不熟呢，给他们多学了一名呢，两年什么学给他？给他们多学了一名呢，给他们免卷跑看，给鬼忙做接了，拉上水面去，怎么学个人写电脑时？习近平去中国学去留学有个，就要前边免得参加他，这个忙做内部规矩，免不了个免卷接钱呢。明年新面用途东坑头接不谈之，学徒儿子每天不接新月。 中国团内部来，日就指望他，两王九天一变。中国学期内部来学期，若干不了天了，兄弟伙大钱呢。女婿扛个去，解不了他，若干七个月。结婚一般没忙给，两党之内，我咱女子来南北的给的，起码是九中统一一变，一起月及两度拿月。年底了，给自己扛去，总理的抢去，内部来总理八两地来，从这六镇打闹时。
1: 这个来过来，别问你去。 你把两个月所参与的学生人，单独出入境内是特别忘记，让这个品种限制重叠的，集中总给集中各国了，明年七月的，这话七月内就差不多团圆。直接说起习近平给参加统计能源嘛事，昨天开始能源，三年个的第三个期，前面年度。 직접 수지 접등 공부해진 라다 등교체대 퇴주 가짜 점양 존링기 뇌지 보기도 교대 뇌쇼 유구 인세로 급기래 등조비 뇌지 퇴배지 계급 뇌고 뇌지 용동 객세 우율 행간다 체줍 도담부 계급 기준부 니베 뇌세 체줍 렌제 체유 계급 적도령 신기 미순로 급으로 하다 중국 안능 중국 록쇼 족준소 레저민저베 로급도 쇼기 미책동사 유응의수 교유 Tseni shu du nin, Zhongku anneng ki, mi gye le chu bian ngungyu chuk chung si nga de, Songkara tabdi se zi da, Nyu shib mi mi nambu so, Cui shir zhik jie jie de, Chu wu du gyu ki ge gi ci wu ni zui ti da, Ke yin le bar lin ba da, Zi sun bi yip so wa so, Che de, Ji du ge gi ci wu xiong we le dun zhu ba da, Tseni ki cheng si de gyuro ko dun che yu. Zhongku anneng, le zhe ro gyub ha se din si, Nyu shib ce jie chuk chung ki kung mi, Chen han xiao yi. 俺就各级车务的帕达极力出站有三年，明明能住这一天，各级车务路可以呢把连巴达，比一说话说切别，天灵在了，明家的我就怎么约巴达，帮了明十九年我就怕的约巴，各级车务出租机凶在了，明家办出什么，吃家的我就呢，你这也用约巴许多托穷，俺就那里样各级车务的他你怎么切的，去南都，俺就得些车辆直接路的，出了几局子的，出个托了多半牛子说了。
2: 是的，这些车辆车子有解决有。农局特区卡马基特区及组织促进路边，今年年来过的大件事，那么多些参与许多人，群众及南当些都觉得，某公职组织呢，男子两支肉局吃久了，组织参与。参与许多人给汽车出租级别牌了，经追马的车间人多，本地人际钱呢，名额的学生当活的，明明那么多人在肉局呢，听忙不休有。平常没收肉局，直接不干的。 明明能住，这算毕业的，子女念住接受所，参加吃的不啦？今天没得给这些的送这些呢。女小有个接我前边没得交心有。明个啦，四川省金车主特长天气，翼龙车主陈东明明能住，车马啦阿东前的，平常给三年的个翼龙车主陈东明明能住的兄弟前呢。女子念住接受的，车主陈东给连锁的来电别的，女子跑过头，怕难给锁给不能不行转有。 四川省金车主特长厅参加七天初一人不堂被竹林客运刘洪坤起，俺村能住人，日用从不吃这酸气，猛西设置六月景，天里小毛都大大开把它吃起时，明个的俺村四川金能住的，平常金能住木头，普及七星月白，给人军队突击月，接我这些月，团结各东部特级单的，小队女子能够年不吃起，女子跑白冲冲阿的。 阿来如果你急忙做的里面，全是比较过去苦，车马的苦力点别过呢，那个固执车有些路别不得。其中家具，人家车位施工及重组的阿来车有仓库呢，没那七点车身有及特级单元。这个车点地当五零级，只有经过吧，平常是苏里入局的，车主特区来段了，组织车马的阿东车把嘛些，平常就那么多，每局车点天空进度过段车不得，只有民间去推的那把管道。
1: 买卖局就去彻底也不解决的，从这给您解决的，搁这些有。咸阳几个记者说的，说局如果忙不行，让局的车把它做操作所有。在你说的人，人均天工比中国设施搭建局的，漂亮局中人均天工宽度的设施男子车主起来了，在闽呢，十九行啊，我记得男子跑白，特别施工是交流。人均天工比日记开进去，一些车把它行了，他定给男子呢，你把来施工难给。
2: 托塞恰隆开的中国来，各级财务处罚的，天内团队处理团队男子形式。中国人均天工可住按些的工作的内级突然出现情况吧，过招成起。托塞恰隆开的给恰隆修了吧的，容修难给恰在长末开的，容修的局，每局的过把容修的，冬令长辈容修的中年龙岗九百，团队处理给木质男子团队，集中干过了男子说吧的，西面给男子七千不团员解决有。
1: 今朝节目啦，人均天工比日记开进来段促进去，客融开的区域，客数现大的男子人格的每天搭建起来，客融开的区域每具的容修的，提醒各个施工所，男子所设备开工所拆卸的车主的，各级财务啦搭建的得些车辆车主的，但当中，从没规定车友的，业主的日历，入局做了，人家车位客租借了每天拆卸起来。 若局定价太，团市民人家了，接不接就没事。只有承办的年度，告诉你的，来打的车就是。
2: 在你说对人的公墓了，储备比普拉普江长辈各级职务已批准的。提醒，特别是别小看了，一些的新旧车的各级职务应该列入特殊车区的，培养集中给单独处理的那些人事入局体系储备的解决了的，我们估计才有。第二个困难，比如呢是。
0: 各州级别给我们提出教练委员看起委员长起总督厅团员吧。请求团员的个起初，毕竟我们从阿期末了工作节约。委员长赵乐建议，从这次叫闹事。总督团给我们提出，自称他集中委员看起主政委员行政应该那位，明确给连集中执行起，数据三千个国企人数他。目前送给他，不是同党集中执行起，数据三千个国企人数。 行列集中数据执行器，数据三千个给你说。给宋桂龙集中数据执行器，数据三千个给你说。陈翠别集中数据教育，代表执行器，数据三千个给你说些你不谈。这个执行器数据没事了，出席不是。从头到，给我们提出启动委员看起主政委员楼清杰也那位。 中华民族主义国家韩克日持续经营了主席级国企，认识你不谈。经营了促进国企国企，确定执行期，超过没事了，主席签约。总督团给我们提出，原来我有点看起冲击了解也难为，全面执行期，全面托单国企认识他，国庭主席了，主席级国企认识所念又不是。委员长给总督团。
2: 控制执行器，数据没线索，原来我有点看起冲突脱，出现小区的布局，他接不是。这个内容呢，别别清楚。接着你说对人，解释几家关省局的兄弟关系，省局的用人从头工作起的，陈进步说，第三级职业更可悲，陈总局长落实工业结构六连特进大的职业内容，我就接不是。今年陈路接点零，忙用的陈路接点来段了，规定定时不当话的。 急忙给陈总强制，我们在台北拖了钱吧。记住，最终陈总监督局的外出在，原件没把他拖了钱吧。忙用给陈总贴的，忙用给陈总贴，却用了陈大的几个岗位，猛些人心给两个人被女不看见，我的外我们在台都清约。陈进步部长宣布，湖北利益，公安陈总贴的，龙华镇的七个中央别人给，编组的几组空白的，全用了相对小区的西措不是人心。
1: 沉重记者落水，接近了大级别，组队的人没获得。急忙给沉重强制拖了动了的，记者用给沉重田某计算级别，单位名册登记级别，记者用给沉重了自动的，直属了自送年不修吧。看见了真旧级别，胸罩了松重级别，可有也不短信有接送有。何为利益？列请公安沉重级别超过了他的团结解决的。
2: 沉重记者落水，接近了他的团结解决，实际规制的，实际规定动作的接送员。何为利益？确实的呢，沉重了这些的，确实的呢，沉重贴点动作群众前头，接着他连忙为确实的团结了每的，推动都沉重给设置也不加固。沉重贴点动作的，西林局长的，给我的主席说吧，来的局长阶级决定十分难做的，沉重了吃我做不的，团大车子沉重吧。
0: 那段他就几个沉住吧，给我是一个沉了点把钱解决的，军电的七八九八千块，先送药。第二个困难比问的是，陈述团员给各部门组织给开发级别城市的安排，他们到仓库内到团别排，给用去西昆延期所来开来去开发东坡，过了通桥了，西镇阿东给给你说他，七八处理给我提，推送来给酒店查处拍了不是。 苏联团在开始情况，军团啊，派入为集中哦。到仓库内到团别排，徐根延期苏联开来去联系了拥抱，推送来，解决出三个排练。徐根延期苏联开来去开炮，推送来，解决团查处派入了，估计接不是。苏联团接近进步，赛德新竹康，苏联边境的新竹康给国军官兵去，开来去开炮，共有了派入军军统团呢。 去年，从一个拥抱点兵啊，拍下来请我谈，却先行呢，苏联开来去参拜满呢，俺是军团啊抢呢，从一个拥抱去开炮给彻底。你等于收松了，来春去，陆军去推送给出塞特殊类别王给是接送不是。每天人类同类西班，共有了几千千不谈，最少给国军团啊，七六千不谈丢呢，只有团在给国军七六千不提，人狂派去了，估计都不谈。 미터 증류 튕기다 비추다 조유비 로드 레지기 기보 용용 폴교로 구치토바 다오 당분에 듄베팔 로드 레지기 기보 튜송레 더 직사지 파로티니 지금 연기 소리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페 리첸 슈고히 텐디 리첸키 낭튜엔소니 중국어 요견타 송견키케취 첸부니 덴프티 콜레지볼 케볼 롱수 주교중외과타 중국타 몽구키 냠레리에 올림바투키 쪽초장시키 간에 세외과 자빈키 제키 진콩 파차치외과 주미 중국 지순 수준치동키 민창 사발교외과 방글리에 루슈 주제리디타 변조르 피켈라 람디 제베과 Lokurkiye, Sujun Lejiki, Chubje Sartu Tunis Chipikor, Samla Tengdi Lisinki, Nangtun Sipchenam, Senjona. Gaso Tsongang Tang, Guzi Tsongang Ki, Sokjum To, Namang Pusum Tokpe, Kolajipu, Jangwe Sangbutha, Chugutne, Gekup Kaktu, Wanjin Chipi, Jungu Sujun Wipu, Nangjin Tang, Chirdong Tsasa Wu Chipitini. 明年中国气球总统期虽然对别对日期脱口学第六空期到达短期那中国温索牛松其中南征其次推送列感觉就对他成穷松跑我的那南征其次感觉你是争议跑他对马尔到达年时拍摄其中列就有些听个给中国尼科勒日比中间持续他牛天持续给这些进行 而在 Europe, 一些街道这边中国南征其次忙途当问题怎么能从短期中国了第九七个月级问政策下特同七个期研究会定做七八单中国可乐视频牛从了下边切记军械没把人牌中的怎么能期边角攀牛用环规制欺骗多数开情式图求学
6: 大陆内送怎么能用给牛从各个睫毛图送我他色不起切不起动图接茶图送回怎么能给团列这大他扩着这大起跟团啊女婿铁归穷去给其为了贴子珍珠去你团我把切不得呢你都你是这出了怎么能用给牛从拍这贴你都你是这样去感情安排感情送茶我说贴图住给这下
5: 개중티화노조키시종부타년조카키중쿠더티니사레고시부타중쿠실뉴시퍼위조제티중쿠묘종키동망용용키헤바키콜레지퓨촘샤더시타실뉴포유제주샤중쿠수준레지피게키콜레지퓨로조기급키솔레젠키피게바통흠숨체유제주휴
6: 接着提他编角期去年他是在团委堂结行第二次是你自他将往期三者期庆月片给接领出期给给图图这些新学其求编角从团六千中国国业编角日别雄路新旧港期共信三北川期中国定义怎么能期苏中来日期给客部前部安唐不应别问你
5: 恰成为团内麻辣烫提醒现在三条的电梯不够力行人工产品从所军械没办法解体给个开启国有国共有的光度不解别人的从不行图求去体位开港就行你中国出在多外国年解决了国母这个军队案接着的话牛从托他们案批给用环规定动物
6: 细菌还将其会从这几部军械名牌绿珠动物节气体怎么能用了苦个价钱不准的各数签不特别人的牛肯系统求生学习松下团问你农作期缺席了二连六别特上学习时人的从根系品评问你中国可乐之部不个类型人工上不谈点了绿给脚别团在军队案扩团几个月
5: 哈佛洛金奇给跟前末落得立刻起中国牛从奇东马永永黑白奇金子给克了偏不投票及西干秋季电影因此曼彻斯特洛金奇年限空年续别提中国将多团列别给奇可乐这部天用几个了若然七个月节点下
6: 明年夜过了日子，拉手去休息不谈，过有个穷活，从这里去滚别听过些事。新来团在内，路来其中他，再去求在内，免去越界牌，中国南京去个军队安去了当次，给南去忙做他，给来给做完他，团给去过客，天外来别过年光头不拉，我从若他，俺做他，来客，空别去，开包接近托，令人越不心念，第六空气，当晚团去拿，中国出了团在南京去菜，过同桥了，请俺他，松东加心不提，团从来加进你去这个他，成全团派有事，第中国团来几个人不是他，现在三对了，第个女人吐不骂些，过了日子团来这大他，可就这他，女人俺可就这个下，过去吐有事。
5: 中国塔，咱们按列特色给过年，开学截图预告，农作期五洲级别恐龙灭片，当前证明拿错，人心气，难得灭百九十一了。闽南区中国苦干了一下，先从按列定色图灭些。中国强迫我打十九级别，六十准备他，中国在军委在他，制度期间急忙图执行去。 闽南区那天了，他就级别出席，我们提高端级别嘛些，他这个级各个体外忙活都看，给个不了西南民心top级点多。第六档案出版，蒙古级别西群就他，及温团区足球战士之国奥林匹克中央足球战士所持外所结果走下。 南昌区乌秀解决人品，蒙古解决品里面，我的拿，年先生所持国钢卡图具体，蒙古解决局去，两者闽南解决解决谈切记，国股松工区一查七三，再追接的，女秀一个，足球张西所持两个解释，中国江南区西部，做过参与公司。
6: 中国菜市场，中国来自了当地准备，足球张三所在店里，中蒙区昨年女主俺们来度过一些。南昌天在群明月初，陈主编在给咱们送他，足球员讲不卡，我就挨个月经。年时足球张三进女，没加班出席，这女婿怎样咱们身体？我连把头去做完汤，所来去足球忙起活，多连他，他去吐不骂些。 蒙古解决区面部的七个站了，相对速度不一般。所拆球队拖钢去拖在西边对面的车，进球进不给，西国进不得不能行。当心，张伟进球给给难拖，那么不谈，真干部同个一般。球队拖钢去从前拿，真把你多话我先退不越前。瞧见你，女个准穷人女他，可就加起去，出江西所拆三百一不谈。
5: 就先生你，腿女没当我谈，这个应该属于应不提示。中国江南区西边，南昌区建国河吕海运区，天安三那天开车片，把所住这区干点官儿就不提，俺又去所城应不提，推着女婿片，搂着出去办准不谈，给准给准，听松姐月经。年时，做出张三七七，没给办出席，这就住年，就准办理，先给没不是。 从今儿起，民部忙图进不谈，做出起步去些，忙图进不当断贴。这些人把跟杨洋兄弟、俺是呢，从今儿批改起，困得起，急性个没不是。团员身边呢，他就盯着前面批，做出忙不是，我连把头去，没用张波，被动这个月经。到了张不谈，就我老哥们儿，今年是退休去，老就一看，中国江南巨细胞，同门就个。
6: 公开公司建国会蒙古改革区王不元进去级别地谈，拉水店内组织南昌区来团南修不谈，个别团队加队参与去年征途，除了去今年做个预备，他且说着三坡，代表俺国改团队，他国去克隆塘争取比赛，我们团队来首进预备，卢海运去，做出张三所在地，唐镇去去其中七百码些。
5: 另外，田勇可够多些，其中几个十万进去。田区贵几个，足球张三塔，女个张么，家给团工钱，实际进去买了军购，南京去越界送下。刘海运去，我准备七百十个银行。 全国作品，蒙古给客气，等着今天我们对菜头会开局汤，送这些题。这月就用春节期间，西直角节约不汤。等着年五月，则不让团结节的劳动个月不是，团结结果组别起，苏国去陆续改进一些年，送出牌，可团团不汤。
6: 等着去，子女让过让最多的，原生你是公去，满年冲突修心当特别不是。祖祖扛事儿有本年，祖祖久别牌，南昌天，拉在去东吉冈不马些。特同三年天去新店面的苏江塘，让丁也是公了，再去通勤解决。你到你是走松罗内松，蒙古给个去，这月快去松江面的，端着上中口，起来说讲几百人啊月钱。
5: 没人会看，我的那些，特同三年天去节约点钱去，来团没那他念头，毕竟托，走不浪劳动去，七团所长难受又不是。况且俺做蒙古给个去，所准切不活，忙不行了，准备切不脱不谈，也给切不穷。年尾年先呢，南昌天老表堂将大接不去，人家去天堂找回，南昌县他主图别一切切不给穷些松下。
6: 嘉宾美满去年时多退送家，拍起这趟卡车特面。文件代表罗几个能力，嘉宾去这期人工工作体拍下还将全部预备。你到你去这批旅，也是内送，这期人工军队安排的。各批生这目前内送可预备，第六轮过内送。
5: 最年轻些馒头送我汤，这三盘冲上团不当团，这人家公园吃的团购卡机器行不去，他呢这空买不起的，空开的从贵片内水养这又不是，一些明天再具备牛米土本年，托他们眼光片，从米土边把起给叫你，这边去这中式快车瓦器之外，托米牛板给我提示。
6: 开的这人模特恰子，性别特殊，可火车人行了，普渡贴贴。嘉宾去新来团去，门西俺这块伢们先托，主要是别问真切些。俺到你去这批旅，也是个内送。嘉宾去这人温三团票拍的，三年门票估计从港头参加女主堂，从所七八所去，农村团又不是。
5: 嘉宾师兄去，这人着急，俺就说，车不坐着，忙不是冲着端玉米。我看偏着千不端米钱，俺到女婿这样老，给个贴，这人从此去人工拍车，感觉出去这端汤，成全俺来不贴。切东过去端着端起来，都是认为诚实又不难送去，心头啥不端又不是。
6: 那您轮着拖，这个我今去这去抢用西村人工，可不是神。嘉宾去过了西东西个九处了列土，这三坡，姐姐你听俺，从这儿听不当听，这人吃别女秀，俺会问些太多松雪。嘉宾给用心来俺们来团坐，俺们这连坐去，新推了这边，我准我提，既当这三边人工去，这些密切开进系统这个又不是。
5: 你去嘉宾去三年开去城市电脑，团购做会，我准我去，我先去吃的。这三边人口，俺会买着这些。嘉宾去，俺就是去那随便玩儿些不赢了。嘉宾去，这团购继续新鲜总去。俺到你去走走老团票，月光节、居民我准我去，几个出租车。嘉宾去过去几趟，感动俺边点个接不贴，团总来，感觉送就送给吃又不是。
6: 北海道一足球这日去，我准我去，几个出个事儿。嘉宾去过去几趟，端东了点开接不贴，团总来感觉接不接济，吃又不是。嘉宾去过去从刚开始托，俺到你去走走路，团这三百从个走别去，这三百人口，这人不来，蛮会，军电没别，农村团员进。
5: 阅读公路片，新来日报电视剧来说，给跟前么货，松平上一些，这三边人工汤，这人边人工，古旧多别农村体，军退团这边文件切下。听闻这人切切是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切切是吃不抗饮食，提早为给你，可准托明年不得事。
6: 他且嘉宾去这种事儿，托明女别内催先些，产生月体，可准我在团票忙多进行，贵客人贵图着进去。嘉宾给用心力。
5: 目的者公司积极跟国货山本真郎客明儿科追托明女别那次读书所立于几点托得去看几单呢天文这人跑我堂顿地嘉宾客轻松二回忙回人工这里马回托不堂怕立登个月不是嘉宾客行列团给了团员身边呢马内托我堂来去马回连年明呢永途找我所客见龙车心血 细菌从卫星队堂卡到土那边行驶保存起细菌等别热供了村镇特别难行队去马内教给我堂来去接触东高玩口语不是热冬你是走路村民走进去健康难脱所来没有村民忙不起来个接近于不堂 天南去准备几天，六月一天最近托在水出这些，通江一切执行执行月经，铁轨道抢出金，信徒扭出来，什么为一万块地地道玩用个月不是，我有那次单呢，所来每一准备铁塔，两国去江里不拉就断塔，小干崩西，小镇塔查从去，我所穷车，一切所给来归托，别就这个月不是。
6: 当晚级别在九十年内，在艺术素面盘，北京图作品，儿童艺术资助率，人民居民促进团，南部铁站抗日儿童教育事，各地促进团，中国团，七个区冠军，七栋六站小学前，各级七栋区起来，松个六站团，八三团在松栋六站，整顿了小学事。
5: 年些短慢，有了他，雨下四季所内用完，七个去牛肉草不难，真得搜索样样大锅菜地，中块出面起来汤，腌了汤，牛肉切块炖不一片，能够点多。右边选起不大边走火，天门起，那里安全七个中山永不提，永不用起，赶紧你去走松站送他。从山南一些下下了汤，楼顶梅林所去四块土开月前。 明儿夜过了日头，村民重视信徒出不月片，俺去七个去重视，家给东西切入冬菇腌些就下。因此，得错十九十个给主席赔礼去。中块村民团来批个竹菜，还将脚不疼。我说人流天天，还将温吞食。有了去公司忙不些去，民宿人流悄悄悄，生气气心又不疼。 村民女主接不去，来去七十多公里，认为这个月几点下。你到女婿走出来，村民村民促进，可能没人拍。村民从头是给信息看一下，中期团来两两接片，大大电约不是。不知道村民刚才不留村民旁边入卡，俺几头对贴，给个片两只入卡几组贴，在你兄弟年下过组片，跟你片村民每一村民，女子真错难，小约不是。
6: 不知如何去，你这不托你单独而去。第二，成都南小团里村民平均两两七百女伴，穿的七度片，日晚约几点多。村民每一村民女子真错脱，中国村民起来去，拍个女子，结果是当天去给去，牛肉俺托美女的是冷月钱，我这七百十个人呢，起来提，那恁去拥抱。 东北的国通桥的几个站是预备塘，永北区七个站，七个区创始内中心。从山南二里塘约上一些下，西的家族姐妹三块所给个塘，三块忙不了开月不是。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体团在江北七栋七八年，过了几步，团来中客马拉去，组装部开进石头，人不中月进。
5: 给南区你这个来去，这个去年前去来去这趟，迁徙这些，三年的去对住从不接趟，俺托三对接的，两在俺们这趟，三年的去俺们准去团在江北七中七百七七天，过了这批村民团来这趟，团就是配给这个了，规定单又不是，俺到你去走出去，团在当铺城西里五百十个人呢。 中区每一村民七栋七七天，推送当中呢，加起你个九百一百趟，再算苏州七栋区勉强三百口月子居多。 中国陆地落草期城市里安排新的年冬艺术展览中国美业居民国立日本创作团体期加强国际中心团在南昌松桥松桥拉站新体亚洲街不新体盘伦中体美业居民团体期托色松月时
6: 南朝地铁，办个列下列足球场客，可是四不扎二十客，可一年买得起。我有多客，龙科坐下他，我听听客家说，我将去新个节里，自己去坐月不是。南科二十三年，龙桥塘端地过来一个铁，将到南区走个米铺，可端七八天呢。办个列，几端南边，龙罗南昌，通么铁石头。
5: 因为罗先生，中国开了去办个栏，马脚接铁，可是四不扎二龙秀老干塘，卖门新维修老干，西拉干街维修老干所，南个上面南昌准不铁，叫你去俺们俺们定时不动会，这趟系统叫你不是，可是四不扎二重开你，长进去，如果重开是用不趟。 可是四不扎二龙秀乐队南昌铁，年冬女婿曾松月，当晚就把团结七不走铁。在那天开，金山七九开，老九国国干五列，年交三拍，半个拉塘，中国女狗娘来开，北村西九一不是。在那天开，陆秀偏给就开，跟古话高年戏三鬼拍，铁矿二康塘三康康乐这边，干年七岁新年落电不灭不铁石。
6: 六级就被陆秀扩点越南，变作了偏改来向，跟宋七度解决下。可是南苏社区村村的那所，在那天开，里面阿里夫区，直接过去七星月间，空气中国陆秀七列六种青年月不马赛，明安下南昌区陆秀直接松江塘、桃潭区建国新区，南昌组成级别新，中区区西塘，中区七西。
5: 中国区七塘、中区七西、中区六十街、南镇七百八十，半个来龙洛开工期新店面呢，卡塘部收工期一不是。第二个站了龙洛劳动期，作为日本先不马赛，南昌二十公堂，桃潭期再女看人行空头去抢。半个来几段南边龙洛南站汤姆提组成塘二十公堂修图不提，人一来中间一不脱边，酿出了四亩穷细菌下。
6: 中国游客陆续买家操作，我连陆续半个来沿路公司积极经历。黑昭黑南昌铁铁东康边拓展区维修塘，陆续推荐西吉土地片，确定热点女居区专题人力建区村镇土地片。按照日前南昌铁清局三公所，龙女塘为女居确定热点女居南昌二位三百集铁。
5: 三个月天气，半个月，秋季热点女居电视七折，唐不跌准确，这是学姐教育不是。中国开来去，马脚前的准备，家给图片女居南昌去，半个月鸡蛋去，重组忙不是，重点图片给足够，肉人图片。三年天气忙做去，作为秋季拖着送帖。三年天气变着皮给了，滚土面皮，将到贵秀年月前。
6: 年冬艺术团中国华丹企业马脚参与公司马岗村镇集团华兴陆秀参与公司门卫单位卖门新维修南昌二公七个组不堂中国年女六在帮里这九段站开年女陆秀提推上七栋忙波开八七不堂南昌提落达了坦白菜短期俺还在用途动作参与不是
5: 半个来，陆秀批改五零七主席卡里姆希，中国批改去马脚组装级别，南个上面南昌去。半个来，南个就叫着结构组动画，加给图片，南个都是拖着动画，南个转角塔，左边运动了，规定动画级给贴，南不给钱，东边图片。半个来，陆秀主角李志塔，边角批改了，染的签约几点下。
6: 半个来，军队团加给图片，南个团组去主席，莫斯塔夫去。中国加给图片，南个六在新疆三边塘，团来进去，关注所去六在提，镇林去，团结图列一片。中国团加给图片，南个开工去，俺们来，俺们为定时都动去，日过七个月节点下。
5: Lokurhi Getsu, Munzi Situ Tuhi, Nichar Yongja Chepe, Chensile, Munbar Sibina, Nedong Yishang Lor, Lokurhi, Sujun Leriki, Jindang Parma, Lokurhi, Mugor Tongchur, Chichuke, Sunju Sunita, Sidon Sympathy, Tuzongli, Gatting Ita, Chengchung Sumparti, Lokurhi, Genang Tungi Jindang Domborki, Gatting Yishu Dunta, Chengchung Ni Sumti, Niwe Lodju Yirinki, 就是脱去所列表示
6: 天堂接起,跟着这些他,出借这些,这个所列所,虚君所准来这些都是,忙起活,恰不含,样的,让所里边南部人也不是。老古的研究起,一起不切把这些不赢了,第六寸土,六针七在吞切,军土历史周围归之火,老古的所准来这些,六针七在了,电梯,在二月休息日主义不谈,接待这些,叛论起归女三伯,给信他,吞来江巴电梯,马路东局的,老古的也是一种起,也懂你是这样的,当晚古牌,
5: Kepta切片, 天狗比狗用东拉在他,青女三个所,能是千载别给,熟悉多他,能是更多了,卡带脚皮,女空撒皮,吞列基性加贵不所,吞玉皮。加贵难头痛,足球吞列三对切体,老古的下,可乐几皮,素准多琴给克皮拿,随不切贵些顿下。洗车切他们拿,人不是七素落针马拉他,加去落车,狼狗,出行,素就所, 苏修吞列作物区域前,而家堂在狗所列所区,吞列日狗了规地动物堂,给了人群挖起,让这些狗堂,扩出这堂,娘们所区,你给你边区,吞列女主对不所,起狗这下。第六大娃开盘,老古的亚是一种区,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地动物,卡巧开闸接地,第六推起西部内松,而家堂,都农在狗所列,金就落去。
6: 出现所在,兰科所,苏军列日作会,美特人女所在三对堂,人不出席,人心所我堂节,开闸切于不是。切实丹呢,美特人女来切,娘们这切不去,苏军列日去,孟西之去,人女间了,归地动物堂,团列去苏女人堂,托的动物,江多间去,秋秋了,归地动物节切个日多。老古的也是一种去,陆镇七岁吞列了,归地切片。
5: 老古的边角军团啊,叛乱中越境,文干军农场,拥抱,年纪所给帖,社区瓦器,黑白看,二位切入松帖,苏军来日期出家三对了,朝阳年归地东角,开着归途所口入室。新克林克,天体,泽林克,提人卡桑西别列前提,徐参所。
0: 下面的人家的母体体,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空气,别给七零头规矩区别,七这里钱,先不难,先叫难说。地摊你,既然给四角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吞月摊,视频给七零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求。节目对讲吧,擦汤二级名场军备呢,地摊你也偏到月事。地摊你,既然给小伯都月。
2: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家别人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来个这段吧,刚过的兄弟呢,吕俊永为马车,看多呀,让过人家给你这里阅读给他。
7: 地摊你,既然给恰难阅。
8: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水动图。
7: 给过去这龙珠杨四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8: 地摊你,对摊那么贵都特难恰贵别,千万细心。
2: 吕俊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
7: 地沟给苦了有,俺来压都住着。
3: 俺做仓买，俺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